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4: 公共场合手机外放你怎么看？
5: 脑袋听得嗡嗡的，太糟心了，极度想开口但怕吵起来。
6: 只顾自己嗨，算不算扰民啊？
5: 尊重一下别人，戴耳机不好吗？
4: 公共场合换位思考，多些自律，少些任性，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历史进入到战国时期，大兼并的残酷现实导致了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格局。各个诸侯国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有谋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当时的七个大国，齐、楚、燕、韩、赵、魏、秦之中，第一个强盛起来的是从三家分晋中诞生的魏国。而魏国的强盛和他的一代有为之君魏文侯密不可分。那么魏文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又做了什么使得魏国从战国七雄中第一个脱颖而出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战国七雄之魏文侯图强。
4: 战国200多年，最终收拾掉六国统一天下的是秦国。可是呢，战国七雄第一台有声有色的大戏开幕，却不是从秦国开的。从哪儿开的呢？从韩赵魏的魏国开始。也就是说，在七雄并立局面出现以后，突然之间魏国强盛起来。这个强盛打破了历史的沉闷。你看历史啊，到了春秋后期到战国这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比较沉闷贫乏，当然历史记载的也少，但是一个有声有色的一幕历史的这种大戏开始，却是从魏国开始。使魏国崛起的君主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魏文侯。在中西历史上，我们中国人，我们说儒家思想，中国有儒家思想，儒家思想里边对那个君主的设想，说了一千到了一万，就是在儒家的理想当中，做君主的应该是个道德王。在古希腊也有这样的思想，柏拉图他说，我们选什么样的人当我们的国家的最高领导呢？最好是他全知全能，他是个智慧王。那么历史上我们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贤明的君主不少啊，但是这些贤明的君主啊，各有贤明的原因，各有贤明的表现。其中魏文侯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他礼贤下士啊，这是他的一个特点。首先我们说他下士，也就是尊重什么？尊重有道有德的这些读书人。这是魏文侯，我们说他

从修身啊，从这个长知识、开拓心胸这方面，首先他能够尊重贤明之士。那么史书上记载，有一部书，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叫《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有一篇叫《察贤篇》，《察贤篇》里边这样说道：“他说，魏文侯师胡子夏，有田子方，李断干木，国志深意。”什么意思呢？说魏文侯把谁当成老师对待？把胡子夏当成老师看待。把谁当成切磋道义的好朋友呢？把田子方当成切磋道义的好朋友。他经常礼遇啊，也就是非常恭敬地对待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段干木。这就说到了三个人。三个人呢，一个是师，一个是友，啊，一个是礼，啊，礼遇。当然说起来有不同，但实际上都是表示尊敬的意思，啊，表示向他们学习。注意，他不是拿他们当自己大臣，也不是拿他们当邀来喝去的老师，而是把他们当成什么？当成贤明，来恭亲下士，啊，就是把自己的身啊，把自己的身份放得很低，向他们学习。那么这三个人，我们就要讲一讲了。第一个就是卜子夏。卜子夏是谁？就是子夏，我们常说的那个子夏。他又叫卜商，是谁呢？孔子的高卒。这个人在孔子死了以后，就开始在西河传经，就开门授徒当老师啊。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学生就有一个魏文侯。这个时候魏文侯应该是年轻人。那么说魏文侯向子夏请教了些什么问题呢？有没有记载呢？有，在儒家有一部重要的经典叫《礼记》。《礼记》里边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乐记》，就是讨论音乐的。我们知道移风易俗，感人至深，莫善于乐呀，老话说的。这个魏文侯这会儿年轻，年轻啊，他就跟老师卜子夏就说：“他说老师啊，我呀，端冕呐、而听古乐，我就怕我睡着了。所以今天在座我这儿讲课，大家睡着了，我认为是大家对我的一个鞭策。他说呀、我听古乐，我就怕我睡着了，对不起演员呢，我的鼾声四起，我制造噪音，啊，可是呢。”我听这个现代音乐，我听得越来越放光，啊，入情入理啊，有滋有味儿。说这是为什么？说我想问问老师，说为什么古乐那个样子，现代乐那个样子，啊，截然不同的效果呢？哎，子夏就回答他这个问题。说来说去，他说什么？他说古乐表达的内容深奥，也就是古典音乐表达有哲学思考。按我们现在的话说，他们演奏的是天地秩序、人伦秩序、鬼神秩序，都是我们这个文化要存在、我们这个文明要存在必然的一些啊，非常必要的一些重要啊、重要的那些内容。所以呢，古乐认真、严肃、和谐。说现代乐啊，节奏分明，节奏快，内容啊贴着我们的情感走，男欢女爱呗。你老头四五十岁，像我们这年龄，还在哭着喊着听爱情歌曲，这就有点不对劲儿了。所以这个子夏就接着就说，他说作为一个国君，应该多听古典乐。说古典乐什么特点？他说夫静以和。合适不行。说这音乐恭恭敬敬，内容和谐。我们听音乐不是改造我们的心灵吗？如果我们的内心世界充满了恭敬，充满了和谐，做什么事不成呢？接着子夏又引申了一句，他说
为人君者，仅其所好恶而已。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就说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涉及到君主的好恶。你君主好流行音乐，那老百姓就大伙儿满街满巷子都是流行音乐。你好古典音乐、高雅音乐，万民会跟着你走。恭敬、和谐、庄重，任何民族、任何群体都需要这一部分精神内容。当然，子夏是不是啊？我们不好多说。子夏大概这言语之外啊，有瞧不起什么，有瞧不起这种当时音乐的这个特点。他就说过。他说你老听这个正位之音，当时这是一个固定术语，一到后来我们都这么讲，我们把那些流行音乐、都当成正位之音，又叫桑间蒲上之音，当然再说难听点叫亡国之音。实际上年轻小伙子姑娘们听这些音乐不会亡国，怕的是君主整天沉溺在这里边。所以这个情形我们看到什么，这就是礼乐教化是儒家特别关心的一个事情，也可以说子夏教了魏文侯好，他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不是有意一味的反对新事物，而是讲传统事物，就是一些古典的东西，它里边有些比较深邃的东西，君主应该学习，而不应该跟着流俗跑。哎，一个人总是跟这样人打交道，就知好知歹，有价值判断，啊，这人就怕了没了价值判断。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文献当中看到的一个很珍贵的材料，就是一个儒学一个思想，它怎么跟一个君主产生的这么一种交流。那其他文献还真很少记这个东西。第二个人叫田子方，田子方是谁？田子方是子贡的学生，比这个谁呀？比这个子夏小一辈儿，但是这个人在儒门中有点狂者类型。有一次他遇到了谁？遇到了魏文侯的太子。这魏文侯太子啊叫姬，就是后来的魏武侯，这会儿呢还是太子。他遇到这个太子以后，太子表面上很恭敬，结果这田子方理都不理，就是魏太子啊，就不高兴了。他说你怎么这么骄傲，我请问是富贵骄傲还是贫贱骄傲啊？你这么怠慢人，是我们富贵人家应该怠慢人，还是你这样的人一个骆驼儒生可以怠慢人呢？哎，田子方瞅了瞅，嘿，这个小势利眼，然后就说，嗨，我认为我像我们这种穷困的骆驼不羁的人可以怠慢人骄傲人，你反而不可。那太子就说了，那怎么回事呢？他说怎么回事，你有国家，你有社稷，你要负责任，你一骄傲人，人闲人都跑了，我怕什么，我一个穷光蛋啊，我大不了在这儿待不下去，我像飞鸟一样跑到别处去。当然这话我们说田子方调调不高，不是很高，但是呢却是个性分明。儒门里边呢，孔子死了以后儒分为八，什么样人都有，其中就有这么一种狂傲不羁的。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田子方是能严守自己的人格的啊，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还甭给我啊，你有点钱有点势在我面前晃晃晃，哎，他有这个手段。注意，这就是比较早的儒家，在这样一个分裂的时代啊，国家政权没统一的时代啊，这种人有存身之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他能保持那种孤傲的这种人格。我们这就是比较早的那些儒生啊。那么魏文侯跟他这儿能学到什么呢？文献记载啊，说魏文侯有一天跟田子方在一起吃饭，吃饭呢下边演奏音乐，吃饭，魏文侯啊放下这个啊放下这种筷子也好，还是就指责这个乐官说，那边左边那个音乐，你这声音高了点，你怕耳朵好使。我们一看，还子夏学音乐，跟子夏学音乐没白学，耳朵比较灵敏，能他懂，他非常内行。
吃着吃着饭就突然停下来，就指责你这个乐师啊，你的音乐奏高了啊，哎，很像指挥家，这指挥家就听不得半点有不和谐的地方。然后田子方就当面就说了，说君主啊，这可不是做君主的道道，你现在你很懂音乐，你直接就指责了那个演奏者，说这事儿要是一个作为一个君主做事儿不应该这样做，应该什么，应该找他的乐官指出来，跟他指出来，这样的话，因为你自己现在的问题，你的心理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我很内行，我可以直接就可以管这个事。天下事如果你事事都觉得内行，你事事都要去插一脚，这不是越级不越级的问题，这是一个君主知不知大体的问题。这个在古代论政的时候非常注意这一点，宰相自有度，你国君自有法条法度，该管的事情管，不该管的事情你管的话毛病就多了，管对了没问题，管错了怎么办，谁纠正你，所以这个地方要知大体。过去很多政论家都谈论一些君主，有些君主知大体，有些君主不知大体，这也是教育怎么当好一个君主啊。说儒家，这跟我们儒理解一般理解儒家好像不太一样啊，儒家就是道德君子啊。注意，儒家的文献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啊，这些部分你比如说孔子就教说，一个在上位者对下位应该设小举贤才，设小过先有私，君主要以身作则，这叫先有私。另外懂得举贤才，第三设小过，你手下人你制定政策你是在思想中来回算啊，出了错误你就纠正了，实际做事情的人呢，执行过程中一到实践容易出岔子，这个地方不能够太苛刻，你太苛刻大家不做了，畏首畏尾，这都属于君主领导者怎么知大体的问题。我们虽然从这个小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田子方这种人，孔子的再传弟子，还懂得这些，教他。接着就是李段干木，说段干木啊，本来啊魏文侯也想把他延揽过来，给自己当老师也好，还是当朋友也好吧，切磋道也好，结果是魏文侯有一次去找段干木，段干木一听说君主来了翻墙就跑，也就是说段干木这个人跟魏文侯没有发生什么关系，这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就是那会儿的王允许有一部分人不进入到我体制之内，他们保持自己的节操，不愿意跟当州合作，那就随他们。但是每一次魏文侯坐着车走到段干木住的那个胡同，总要从车上站起来，俩手放在车的那个扶手上干什么，表示恭敬，这是贤人在的地方。礼贤下士啊，注意，为我所用的尊重，不为我所用的也尊重，这就是在抽象层次给万民一个表率，或者一个很宽阔的一个领域，只要是贤明的人，我们的国家不论你为我所用不为我所用我都能包容，这不就是懂得什么叫价值吗？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君主，他虽然这个人不伺候他，但是他能容忍他，实际上给万民带来了一种什么感觉。那么万民修身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怎么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不也就看得很清楚了吗？所以他貌似是他不为我所用，实际上他也为我所用啊。这个我们说人比世界大的，我们说最大的是宇宙，比宇宙还大的是心胸。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魏文侯跟儒家打交道没白打，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只靠我们的俩眼看到的俩耳听到的，不去读书，不去接触一种传统，接受一种文明啊，跟一些高人打交道，我们没法开拓我们这个狭小的生命。刚才我们说过啊，这哲学家的这个我们中国儒学呀、儒学的这种说法呀，哎，一个道德王啊应该做君主，魏文侯啊很难说他是个道德王，但是他离这个近，
他知道懂得趋近于这些东西啊。所以在魏文侯统治时期就是一副开明之相，所以战国一开局，哎，魏国兴起了，给我们眼前一亮，一种开明气象，也懂得尊重知识学问，一个有心胸有心胸的这样一个君主。你光嫌人多啊，像个仓库，比如说三国时期荆州刘表手底下大批贤人，就是不知道用，最后啊哗啦啦全散了。光有贤人不行，还得会用贤人。这就说到了魏文侯怎么用贤人呢，任用贤人呢。首先设宰相啊，实际上啊，你像李悝他们这些人，李克啊、李悝都当过他宰相，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关于设宰相的。魏文侯想立个宰相，然后就问李克，问李克，他说：“这个家贫呐，思良妻，不乱思贤相。”说：“李先生啊，我想立宰相，立谁呀？贤人多，这也麻烦啊。”哎，这李克就说：“他说这是怎么问我呢？因为一我地位低，我怎么可以讨论谁做宰相呢？第二我身份远，我怎么可以讨论你亲近人的事情呢？”说这事儿不能找我呀。哎，魏文侯说：“哎，李先生你就别客气了，你有这个眼光，你说说谁能做我们魏国的宰相。”这李克这个人很含蓄，不愿意明说，然后他就说，他说看人呐，一共有这么五条，这个今天也有用。怎么看人呢？说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什么意思啊？说平素居就是平常，日常生活中你要看人，看他日常。怎么看日常呢？看他跟什么样的人亲近，是吧？交朋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趣味和志向来啊，狐朋狗友酒肉朋友啊，这个一看呢 你就是仨瓜俩枣的钱啊，值不了多少。那么这就是平时看，另外呢你看他富了以后他怎么花那个钱呢？达通达了，行了，这个飞象枝头做凤凰了，成了，咸鱼翻了身了，这个时候你看看他举谁呀，帮谁的忙啊？一个人显贵了，哎，他能够帮着君主挑人，帮着领导挑人，你看他举谁啊？你看那鲍叔，齐桓公成了事以后，鲍叔举管仲，这种人是历史上的好样的。这就是说他通达了，你看他举什么样的人。另外穷，追这个穷啊，跟我们今天这个穷不是一个意思，穷就是在困难时期，身处逆境的时候，你要看视其所不为，这就是操守，人格要有底线。我们人类，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观念当中，每个人都要做自己观念的牢房。比如说我这儿缺点钱我就去偷，你没了这个底线你就是贼。那么大家都有底线，你夏天你看再热啊，我们有光膀子的，有穿拖鞋的，但是中间这点衣服不能脱了，这是什么？就是不为，这就是那个耻辱线，看看他的耻辱线多高啊。这就是他受困的时候，他穷愁潦倒的时候。另外贫穷了日子不好过，谁给钱啊？就是嗟来之食也敢吃，这种人没羞没臊，没羞没臊就刚才我们说的没有耻辱线控制着，这种人他什么事不做呀？所以这就是五方面，平时看，显达了看，富了看，困难了看，穷了看，你看看这个人他怎么处这个世界，这个谁也藏不住。这就是孔子说的人言守在，人言守在。看人从哪儿看？看长相啊，看身份啊，或者说看个扑克牌，这都不行。算命先生瞎着俩眼看什么？什么也看。

看不着给人算命，这奇怪了。看什么？观察他的社会生活是实践的，这是个实践论的，不是抽象的看。这种东西在今天熠熠闪光。知人难，要做事儿，总得有人帮衬，要帮衬就得知人善人。首先知人难啊，所以这个李克把这个话说完了以后，魏文侯多敞亮，哈哈一笑，行了，李先生，我知道是谁了。于是李克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啊，有一个闲人叫翟璜，就来找李克。他说：“李先生，我听说刚才君主跟你谈论任相的事儿，请问你是不是推荐了我呀？”这李克说呀：“他说一，我没有说是谁，但是我把五条跟君主说了，五条君主快快乐乐地接受这五条。他说我由此推断，这次啊，您呐没戏，下回吧。”哎，这翟璜当时就不满意了。说李克啊，可不要忘了，当年是我推荐的你来魏国，怎么搞的？啊，你忘本呢，老朋友。李克就说了，说老朋友，你推荐我什么意思啊？不是来将来让我推荐你吧？咱们俩互相你拽我一把，我拽你一把，那是结党营私啊，不是这个意思吧？那当然，翟璜说不是，他说那你呀、啊，你就真不如魏成子。五条，刚才我说跟君主说了五条以后，君主哈哈一笑，我就知道魏成子坐相，这次您没戏。哎，这翟璜说那我更不明白了，我哪儿不如魏成子差，我哪儿不如魏成子了，我哪儿比他差了？你看我推荐的人，推荐了你，推荐了吴起，推荐了这些人，西门豹也是我推荐的。李克就说，是啊，你的确是在我们魏国这个贤人聚集这个事情上，您是出了很大力气，可是有一点不同。什么不同啊？你看魏成子推荐的人固然是不如你多呀，可是魏成子推荐了谁呢？推荐了子夏，推荐了田子方，推荐了段干木。你看人家打交道的这些人全是这号人物。这号人物怎么样呢？推荐来了，我们君主接受了，我们君主拿他们当老师。你跟我们这些人打交道，我西门豹、吴起，你看了吗？君主都把我们任命为大臣，你说我们是君主的大臣，也可以说是君主的奴才吧，或者君主的学生。你看人家推荐的那个人，君主的老师。这样一说，翟璜啊也不是什么坏人啊。翟璜哎呦，好惭愧好惭愧，当时出西汉，说李先生啊，我实在是个鄙人呐、啊、我实在是鄙陋，这次推荐魏成子做宰相，您是做的对的，啊，这个古代人讲，做一个明君，你的最大的作为，不是你，啊，去管那个左贤高了右贤高了啊，音乐哪儿调门高了调门低了，你管什么？你论一项而已。刘备论了，用了诸葛亮，什么事都不用自己去办。反而有的时候，我们中国古代贤明的君主，你看了吗？一做事就荒唐。刘备那么不用诸葛亮，打个夷陵之战，啊，打得跟个烂茄子似的，啊，这就是君主。这刘邦不也这样吗？刘邦问韩信：“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呀，陛下十万兵。”说多了呢，多了就乱。刘邦说：“你能带多少？”我呀，多多益善。哎，刘邦不高兴，说：“那你怎么还伺候我呢？”哎，他说：“陛下，您的长处在善将相。”这都是金石之言。我们说对世事洞明及学问洞察之言啊。好了，这是关于论相啊。你想这样论相，首先不是自己啊想一想哪个跟我好哪个跟我亲啊，不是这样子。西门豹是个闷骚型的人，史记写这个人物啊，没给他写，没忘了这个人了。后来是一个楚少孙先生补在了史记里边，写在哪儿呢？古籍列传。古籍那俩字就今天的滑稽那个意思。说西门豹到邺来治地方，当然造了一个地方，要问地方老百姓怎么样啊，这儿啊政治风情啊，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啊。老百姓就反映说我们这儿还好吧，一般情况能凑合，但是现在有一桩事情使老百姓受害无穷。什么呢？就是河伯娶妻，
一个大巫婆子联合了一些庭园，就是一些地方小官，还有一些地方上的豪强，就是三老，就是那些本来农民选出来的领袖人物，他们几个勾结起来干嘛呢？给何伯伯娶媳妇儿，吃饱了撑的啊，人娶媳妇儿还没娶呢，先给何伯娶媳妇儿。何伯呀是中国水神，那么结果是干什么？要娶妻得花钱呢，得操办呢，他们要收上百万的钱。这几伙人就是地方成恶势力，包括一些地方小官员、地方的那些地头蛇们，还有个老巫婆子，啊，分吧，揣自己兜了，每年都要搞。啊，《新民报》听完了以后啊，心里边就有数了，然后跟那地方人就说：“哎呀，这事儿啊，还真新鲜，我还没见过，下次再给何伯娶媳妇儿，让我来见识见识。”行了，结果是第二年到了时候，哎，这个局面又出现了。出现了以后，西门豹就带着几个手下人来了，看到一个70多岁一个巫，后边跟着这么一帮1017的那个啊女孩子啊，然后就是三老啊、地方员呐，这么一大帮恶势力的这些成员都来了，三老四少的。来了以后呢，小媳妇儿准备给何伯那小媳妇儿用那个绫罗绸缎的帐子，在里边待着，穿的绫罗绸缎的样子。啊，这都是跟贫家，啊，跟贫家弄来的，强拉来的，给仨瓜俩枣就拉来了。所以说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啊，一旦女儿长大了以后，一看有点姿色，赶紧跑掉，或者赶紧嫁人，啊，这害人呐。这西门豹说我要瞧瞧小媳妇儿，于是呢，撩开帘看完了以后，说这小媳妇长这么丑，你怎么弄的这个？你甭说何伯了，我都没看上。啊，这是闷骚的这个劲儿就出来了哈、啊，然后就说这样吧，咱们缓缓这个事儿，干嘛呀？何伯打光棍也这么多年了，不着急这一两天，怎么办？咱们再给他找好的，那得报信啊，何伯在那等着呢。啊，何伯说那就跟那个老巫70多岁那个巫婆就说烦劳您啊，您失态啊，您去下去，通信。容我个几天，我新官来了吗？我要把这事办圆满，给你找个漂亮妻子，包你满意。这个巫婆这还没反应过来，西门豹手底下那几个人把老太太卷不扑通扔到水里边去了。西门豹那么瞅着啊，据说是很恭敬的瞅着等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这比巫山神女那个化成石头也来不了啊。结果就说哎呦坏了，这报信怎么还不来呀？咱们再派人去催一催。派谁呀？巫婆后边不站着几个女的吗？说你们几个来挑两三个下去，扑通又扔下两三个，扔下两三个还没消息，不是还有三老吗？你们不是也是操办这个事儿吗？那好，再请个三老再下去。这个时候上人就开始骚动了啊，谁明心里明镜似的，这神棍们。结果把三老扔完了以后，西门豹说咱们还谁还去，这一下扑通全跪下了。这帮神棍说谁说这事我们办错了，就开始承认错误。那西门豹说好吧，练级的钱还给大家啊，以后谁要再办这种事儿，咱们还接着娶啊。我说这是个闷骚性的人，这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不是见了这种事儿以后啊义愤填膺啊，或者说发告示移风易俗，注意你这么做呀，他搞成地下的了，老百姓还是受苦，他来个以毒攻毒，你们坏，注意。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得做善霸啊，不能做恶霸，对付恶霸的态度是善霸的态度啊。这前人有言呐，我得办法对付你。这就是史记为什么把它写到了古籍列传里边呢？就在这个事情本身是个喜剧，以喜剧结束了一个悲剧，轻描淡写啊。所以这个之后，西门豹说咱们这个地方为什么给河伯娶妻啊，闹水呀、啊、那咱们治理水，修渠，修12条渠，这个渠到了汉代还存在着呢。汉代地方官想改这个渠，老百姓站出来了，不行，这是当年西门豹修的渠，谁也不许动。一个好官员留给民众是几百年的恩泽，也是几百年的感激。所以整个我们说在魏文侯一个开明君主之下，整个

0: 魏国的这个局势蒸蒸日上，强起来了，霸业就展开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这是我生活的城市，它热情而有温度，它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它富含知识与文化，它有爱有包容。我爱我的城市，它也是我们的家。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二，现在是上午时间10点05分。首先来说，在今天7月7号的9时57分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几分钟之内，我们已经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此时节呢，暑热渐盛，盛夏的气息也越来越浓。地球走到公转轨道上，距离太阳最远的位置远日点。换句话说呢，地球上的我们将在今天看到2026年的年度最小太阳。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苏宁本地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呢是21度到31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9度。那么在今天上午啊，会有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啊。此次防空警报呢，会发放啊事先的预警、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为了来纪念啊77事变。那么1937年7月7号，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也就是77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8号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啊，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及全国抗战的开始。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的战场啊，所以我们要铭记历史。接下来关注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从7月7号今天正式开始。再来关注雄安新区7月6号正式加入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继北京、扬州、香港、澳门之后的中国第五个成员城市，顺利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的朋友圈。

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七月六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截至目前，南宁市共有约5.5万人受灾，转移4.8万人，死亡2人，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广西。美沙克7月6号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其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深入内陆，给华南沿海至长江中下游、黄淮等地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地的强降雨将接连成片。7月8号起，强降雨会明显缩减，趋于结束。目前呢，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快速发展，加强为超强台风。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表示，巴威台风直径超10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可以说是顶级台风。目前趋势来看，大概率会在本周末登陆我国，有可能穿过台湾岛，再登陆福建或浙江，也有可能会直抵浙江。来关注天问二号追星成功，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天问二号探测器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后续呢，探测器将获取小行星的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小行星2016H03是一颗地球的准卫星，公转周期啊几乎和地球同步，很可能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采完样，天问二号护送样本返回地球之后呢，自己继续奔赴主带彗星 311P， 开启长达7年的第二段征程。那么这颗彗星藏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

星带里，探测它或许能够解开啊小行星带里有没有水冰等谜题。关注社保，自2022年开始试点的新职商，7月1号起呢，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美团表示，自7月起呢，将为全国骑手全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用，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个体不必承担任何费用。分析认为呢，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8400万人，其中外卖骑手规模大、流动性强、制度适配性好，因而啊，成为率先推广新职商的职业领域。各平台呢，将逐步形成新职商加养老补贴加各类福利的多层次保障体系，行业竞争也正从拼价格向拼服务、拼保障转变。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决赛7月6号上午上演了巅峰对决，孙颖莎历经7局鏖战，以4-3险胜队友蒯曼，成功摘得个人第6座 WTT 大满贯赛的单打冠军奖杯，蒯曼收获亚军。分析认为呢，本次赛事孙颖莎身兼女双、混双两项，其中呢混双决赛非常遗憾落败啊，密集的赛程带来的消耗显而易见，主力层身后有值得信赖的2道防线，才能为国乒未来的排兵布阵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继续来关注啊，由于法国呢连续出现了高温天气，受到热胀冷缩现象的影响，钢架结构的埃菲尔铁塔长高了10厘米，达到了340米。6月下旬起呢，欧洲多国气温突破了40度，法国呢仅6月24号到26号就有超1000人死亡。那么是否需要加装空调这一话题引发了法国的政治交锋，极右翼国民联盟提议若胜选将推啊400亿欧元气候计划，其中呢200亿欧元来补贴民众装空调。该表态啊被视为不顾公共债务压力的民粹烟雾弹。与此同时呢，欧洲制造业空心化弊端显现，本土空调年产能不足年需求的1/3，核心部件呢依赖进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表示，欧盟应继续就贸易失衡问题同中国对话，将明确提出中国过剩产品大量涌入欧洲等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6号表示，过剩还是短缺，消费者有自己的判断。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得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来关注财经科技板块，关注宇树科技。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于7月2号注册失效。2023年至2025年，宇树科技营业收入与盈利规模实现了较快增长，期间年度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26.78%。此次 IPO， 宇树科技拟募资42.02亿元，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等。英特尔7月6号确认上调部分 CPU 价格，高端 Xeno 服务器的芯片涨幅是7%到12%。那么部分消费级酷睿 Ultra 型号涨幅约15%至16%，入门款的价格不变。业内表示啊，本轮涨价还是源于 AI 算力需求旺盛，先进产能向服务器倾斜，叠加存储芯片持续涨价，整机成本压力陡增。联想、惠普、华硕、宏基等品牌电脑售价普遍上涨，部分型号涨价超过1000元。业内称啊，供应链供货能力将成为厂商的核心竞争力， AI 正在重塑半导体资源的分配格局。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2，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红，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啊一个热点的乱象啊，黑医师速成让就医问诊的人啊胆战心惊。近日呢，封面新闻暗访报道了黑医师速成背后多家医考培训机构提供的学历乱挂的现象。所谓挂读啊，就是通过形式上的考试入学，不用到校学习，也不用参与课程考试，3年之后直接获得全日制医科大专学历。那么一些没有专业学历背景、没有从业经验、也没有医师报考资格的人员，由此就获得了学历。为了获取医师资格证呢，还有为以后的医师职业证都铺平了道路。要知道医者可是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守护者，当这些三无人员穿上了白大褂，拿起了手术刀，直接面对病患，无异于谋财害命。通过挂读成为医师，顶多花费10余万元，而患者为之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沉重到无法计算。虽然不能排除个别人员或者是机构宣称的挂读服务是一种啊针对三无人员的精准诈骗，但是媒体上啊诸多的报道细节也显示出来，挂读服务有可能啊已经成为了一些机构长期从事的黑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些机构展示了他们的一些院校的毕业证，以及有一些学员的医师证。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的直播间、机构和个人的账号公开宣传挂读服务。其中呢，一些中介人员呢，直接在校内办公，向来访人员介绍啊，医科院校的招生政策、招录分数线。他们不仅承诺包录取，还展示了部分学员的录取信息、学信网、学籍的截图和毕业证书。

事情发展到这儿啊，就让人不得不追问了，围绕黑医师速成挂毒服务形成的产业链啊，究竟有没有延伸到医科院校？几所涉事院校事后均表示啊，说从来没有进行过挂毒业务，也不清楚那些机构的所作所为。即使被抓了现行的院校呢，也只是承认啊，说什么校园管理出现了漏洞，导致校外人员进入了学校从事违规业务。那么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尤其是医学院啊，应该是有更加严守的职业道德标准的这样的底线，为一些机构黑医师速成的挂毒人员提供学历资料和贩卖文凭没有本质区别。这样的医学院校呢，又怎么去教育未来的这些医生们求真务实呢？这一次啊，黑医师速成的黑产曝光之后呢，涉事院校的漏洞究竟有多大，该怎么堵？不能任凭学校自说自话，教育监管部门呢有必要深入核查，确保招生和学籍管理制度得到落实，避免出现啊这种学籍空挂、人籍分离等情况。另外呢，一些速成黑医师也可能是通过套证方式来取得学历资料，也就是教育机构呢在学信网搜索相同或相似的信息，为有办证需求的人员复制毕业证，甚至呢助其劫持他人的学信网信息账号套现，也能够取得啊这种医师资格，凸显了一些地方卫健系统的管理混乱。根据一些教育服务机构反映，这些年办理挂毒的大部分都是口腔诊所和医美整形机构人员，身处基层医疗机构，站在医疗服务的第一道防线，却没有经受过应有的专业化医学教育。这些挂毒或者是套证的医师呢，正在把病患的生命健康啊挂在空中，套在深处。整治黑医师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斩断啊相关的服务产业链，实现全链条的监管。医学院校的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地方的医师电子化信息注册系统、人社的社保缴纳系统，如果能够实现啊大数据的交叉核验、一键对比，无论是挂毒还是套证都会遭遇到四面合围。那么医学呢是人命关天的学科啊，学医呢也没有捷径可走，假证件黑医师一旦成而堂而皇之的产业啊，不仅会对于诚实守信的从业人员形成逆向淘汰，也将严重动摇公众对于医疗行业的信任基础。目前呢，国家卫健委已经介入调查，媒体报道一旦核实，相关整治行动必然接踵而至。整治速成黑医师，既要抓出成效，也要打出气势，如此才能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消除医疗安全隐患，真正啊让医生成为民众健康的守护者。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啊，昨天啊，就是这两天一直非常有热度的李耀德的事件啊。自媒体创作者李耀德从重庆拦下一辆出租车，沿着318国道行驶了2200多公里，七天抵达拉萨。这条视频没有精致滤镜，甚至有些粗糙，但是点赞量却突破了2000万元。西藏文旅火速回应，及时兑现了50万元的奖金。李耀德随即表示啊，给两位出租车司机各1万元，剩下的48万元代表网友全部捐出。一个敢承诺敢兑现，一个敢行动敢捐赠，双方合力完成了一次双向奔赴。舆论热议的背后呢，也为文旅宣传留下了许多思考。首先我们来说他这个名字啊，说这个耀德啊，其实他是西南官话里头最常见的口头语之一，所以你看起这样的名字呢，其实呢，就是非常的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啊，大家也会比较关注说，你看他呢要做什么呢？我们要说啊，说一段时间以来呢，你看一些地方文旅，他的宣推习惯呢，还是习惯于就是官方制作啊，渠道投放啊，虽然说制作很恢宏，却很难见到成效。此外呢，在流量经济的时代啊，热点何时出现，由谁引爆，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官方账号能做的似乎只有被动的等待啊，来期盼啊，说哎呀哪天能够天降爆款啊，刷刷存在感。但是西藏文旅这次呢，它确实不同，它呢不是在被动等风，而是在主动迎风。

把创作的主动权交给了全社会，用这种公开透明的奖励机制来撬动海量民间自发创作。这笔账算下来呢，你看还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换来的就是全网热搜和持续多日的舆论。

家一起加入进来啊，这样呢可以产出更鲜活的文旅素材。那么这一程啊，可以说圈粉的本质呢不仅仅在于风景，而在于人心。这样一段非常朴实的旅途记录，长达20分钟，之所以能够成为现象级的爆款，说到底啊，是因为它替很多人完成了一次精神出走啊。这个李奥德呢就穿了一件红色的罩衣啊，有点像是比如说大家做饭去穿的围裙这种衣服，然后打着呢是一辆黄色的法拉利啊，就到达了一片大家心中的净土。你看他的这种异想天开和说走就走呢，恰恰击中了很多人想做却不敢做的事儿。很多人呢都会困于啊两点一线的生活，想去西藏，想走318呢，却挂在嘴边，迟迟没有行动。所以说，当有一位博主真的打了一辆出租车，就这么开启了他的行程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不自觉的带入啊，说你看啊。我想要的事有人替我完成了，会把自己带入到李奥德。其实之前的话，我觉得但凡是去西藏，还是会收获很大的流量的。比如之前有一些人啊，会这个骑车去西藏啊，徒步去西藏啊，会开启直播呀。然后我觉得关注量、点赞量一直蛮高的。不过后面呢，也有人发现啊，他们有的是在作秀和作假。比如说直播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在用他们承诺的方式前进啊，但是直播一关呢，旁边就有背着的房车啊，很多人也表示说啊，受到了欺骗。当然我们说回到啊，之所以李奥德他的这段视频呢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有代入感，是还是因为真实吧。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传递出一种在路上的这种真实感、过程吧、陪伴感，恰恰是比很多精心策划的宣传片不同的地方啊。那么李奥德自己也说啊，说这个走完2000多公里进藏路之后呢，沿途见闻与旅途体验啊，远比奖金要珍贵啊。其实我是大概在2017年。还是哪一年啊？记不太清了。就前几年的时候，自己利用暑假的时间呢，也是啊，走了318，啊，去到了拉萨。当时是从成都出发啊。其实因为我的这个身体素质啊，不是那种非常强的人啊，所以你要说我这一路途感受到了什么，我感受到的就是我先是晕车，然后是高反啊，甚至就是行程到第二天的时候，我都想要不要买张飞机票赶快回家了，就整个人身体极度的不适啊。所以我也是用我的这个真实的经历想告诉大家嘛，就是有的时候呢你可能理想很丰满啊，但当你步入到这条路上的时候呢，其实没有那么的舒服啊。包括我们一开始呢先去了这个稻城亚丁嘛，因为那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电影啊，它也是非常的火爆。然后当时很多人都会去说一句实话，就是你整个路程感受到的其实是眼睛上天堂，身体下地狱啊。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会有高反的反应啊。当你顶着高反晕车的不适，还要啊就是往上爬个什么几百上千米的时候，真的每一步都很艰难。我在稻城亚丁的时候啊，我基本上觉得我每一步往上走的时候都像我刚刚跑完800米的这个状态。所以后面呢，我也不想拖累我的同伴，我说你们上去吧，你们去登顶那个什么牛奶海啊，什么什么五色湖吧，我就在底下等着你。所以而且这个高反它不是说是可以预防的啊，就是之前也会有一些攻略，比如提前喝一点什么红景天啊，什么泡水喝点啥呢，其实我之前也照做了，但是呢确实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其实是想说，如果大家真的有这种决定要去西藏的话啊，还是比如说可以提前很长一段时间呢先把自己的这种身体呢调整到最佳的状态，其次还是要做好一些应对高反的反应，这样的话你的行程可能身体舒适多了啊，你的感受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们说回到这件事儿本身啊，说回到旅行的意义啊，当然不只在于打卡，而在于体验啊。我相信在李奥德火了之后，很多人应该已经受到他的这种鼓舞，打算呢就开着自己的车，或者说打一辆车就去很美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西藏容易让我们身体有这种高反反应之外，那你可以选择去新疆啊去漠河呀。事实上呢这种旅行方式啊也确实存在啊，
一定的安全隐患啊，因为就是

如果你自己开车或者说你打车去的话，还是说这个司机对于当地的路线不熟的话，其实在这样的路上呢还是会有一些安全隐患的啊。所以我还是说回我们当时走318的时候，我们是找的就是当地的司机师傅，即便他们已经有很多年的这种开这条318的经验啊，但是我们在路上一直会看到有一些自驾的车辆就是掉到了水沟里或者掉到了下面啊，包括路上有很多这种警示的牌子放在那儿啊，就事实证明这条路啊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走。虽然说国家的基础设施一直在建设啊，虽然说我们经历的夏天的话就是这个下完雨之后呢路面坍塌，接着马上就会有这个机器过来修路补路把这条路通起来，但是我也要说毕竟这个天气包括路况是很复杂的，也不要为了追逐所谓的热点而去这种草率的模仿。那么类似的这种流量冲动也并不陌生啊，流量之后无数游客蜂拥而至，狂欢之后呢留下是什么呢？留下的可能对于当地来说呢是超负荷的城市接待能力和昙花一现之后的流量焦虑啊。所以说流量这件事啊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还是应该少一些一哄而起喧嚣浮躁，更不要让打卡变成打扰，把记录变成复制。再说回到这个奖励机制呢，其实它鼓励的一定是优质内容的创作一定是优质内容的创作。那创作者需要考虑的也不仅仅是你是否能够拿到奖金，更是要明白说旅行的意义呢在于体验，兼顾旅行的安全和此行的价值。文旅宣传可以出圈，但是不鼓励出格。想要避免奖励竞争诱导创作者追逐危险猎奇博取流量的现象，就必须为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极易引发的这种大量的模仿的内容来筑牢风险预警和安全评估两道这个关卡。打开一座城市不必急于一时，探索未知也不是别无他途，风物常宜放眼量那么这正是旅行的意义所在。亮眼的流量绝美的风光固然是要的，但是更要的是地方一诺千金的真诚担当，亦是人们奔赴山河的真挚热爱。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

0: 理中心综合广播。
1: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5: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第二天，西安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所有的军队处于一级戒备状态，而且张杨两将军联合发表通电，通过电台、报纸向国内外宣布取消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张学良出任主任委员，杨虎城副职。就这件事情是震惊中外。到了13号，国内外各家报纸、电台头版头条的新闻就报道了这个消息，这还了得了？另外有的地方为此还出了号外。张学良这一下可就捅了马蜂窝了。首先，各国发表各国的看法，那么西方国家也好，是美洲国家也好，他们说什么还差点，唯独苏联发表这个看法，使张学良的心头上受到了打击。怎么呢？苏联严正声明，指出张学良搞的这个西安事变是军事阴谋，他一定受了什么人的唆使，在张学良周围肯定有日本间谍，通过这件事情足以证明张学良、杨虎城是野心家、阴谋家。而且苏联政府态度强硬，表示反对张学良这么做，要求张学良必须释放蒋介石，对于此次行动不予支持。你说这样要命不？当时苏联是具有影响的国家，跟共产党关系那都是一家人呢。他这一发表，这个舆论就更厉害了，国内开了锅了，向着蒋介石的指责张学良、杨虎城应该千刀万剐，应当马上出兵声讨。而且南京政府何应钦下了令，动员海陆空军，出动几十万中央军要踏平西安营救领袖。而且何应钦下令把中央军的飞机全部调到洛阳待命，炸平西安。一时之间风云再起呀，空气是骤然紧张。那么向着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认为做得对，应当枪毙蒋介石，这个东西绝不能留着。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纷纷请命，见张学良和杨虎城啊一再要求一定把蒋介石的铲除，留着他是个人间的祸害。张学良、杨虎城是接应不暇呀，想什么办法给大家劝回去。你说这些压力有多大？哎，再说这个蒋介石拿出上海滩那个耍棍的那套来了，蒋介石也豁出去了，你有千条计，我有一定规，我就是不同意，我就

不是不说话，叫我抗日啊，没门。张学良把嘴唇都磨破了，也不好使唤。连日来，张学良天天失眠呢，就像他自己形容的那样，抓住蒋介石是好事，就等于手里捧个刺猬，捧着扎手，放地上怕他跑了。一旦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或者是跑了，那就更糟糕了。急得张学良滴溜溜直转了，怎么办？后来终于想出办法来了，让秘书刘鼎、李杜马上赶奔延安，聘请中共方面派代表团商量此事，要求中共方面出人。现在我实在处理不了了，你看怎么办？发出邀请之后，很快在12月17号，周恩来副主席率领着几个亲信就来到西安。头一天下榻之后啊，周恩来非常高兴，对着镜子把一副大胡子用剪子把它绞掉了，借来的刮脸刀刮的是溜光赞亮啊。刮胡子介绍什么？哎，有讲究，周恩来号称叫美髯公啊，人长得也漂亮。当时有一种说法，中国有四大美男子，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啊。另外还有汪精卫，这都长得漂亮。周恩来留胡子那阵儿就说过，将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就把胡子剃了，不叫我老留着。那么说这一回为什么刮掉了呢？因为周恩来知道这次扣留了蒋介石，如果达成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必胜，日本必亡，胜利有希望啊。一高兴把胡子剃掉了，马上有人通知了张学良，说周副主席来了。哎呦，真是及时雨呀。张学良格外的高兴，把大客厅东楼收拾干净了，带着赵四，带着恭候着。上午九点，周恩来带着两名随从就来到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跟赵四赶紧去迎接，等张学良一见着周恩来就一愣，因为在延安见面的时候周恩来留着胡子，现在变了，一部美髯不存在了。所不同的是，周恩来的两个眼睛就更亮了，精神更足了。张学良大步流星迎上去，周先生欢迎你。张将军，没想到我来得这么快，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太欢迎了，太欢迎了。您的胡子啊刮掉了，刮掉了，哈哈，里边请，里边请。张学良手下这些人一看，这两个人好像多年没见的好朋友，难道过去他们有往来吗？张学良手下的人怎么知道？远在四月份的时候，张学良就偷偷地到过延安，谁也不知道。到了延安之后，在半山腰一座天主堂就会见过周恩来，就当前的局势两个人交换了意见，那时候就结成了密友啊。周恩来对待张学良曾经下过评论，说张学良是标准的东北大汉。你看现在也讲着他东北大汉，东北大汉的代表性是什么？直爽啊，粗犷啊，说话直来直去，见人非常坦诚，没有什么拐弯抹角。他发现张学良这个人是非常好，所以对张学良的看法那当然是非常好了。另外，张学良对待周恩来

0: 有了深刻的印象。说周恩来不仅说这个人长得好坏那搁在一边，主要就是周恩来有超人的口才，敏捷，这思路相当敏捷，口才呱呱的，而且博学多才，在人家面前听人家一讲话，自己显得非常渺小。哎呀，周恩来这个人真了不起呀、啊！难怪共产党成事啊，这里边是人才济济，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这次见面，老朋友了，没得可说，手下人他不明白。赵四、张学良把周恩来接到东楼小会议室，分宾主坐下了，赵四亲自端茶端点心，安排完了，赵四轻轻地退出去，其他的人全退出去，知道这次谈判是至关重要。赵四搬了把椅子往门口一坐，手里打着毛衣，在这亲自站岗放哨，因为他跟张学良早就达成默契了，一旦有这种现象的时候，赵四都亲自站岗，那真是心贴心呢。其他的人不放心，安下外边的情况不说，单说张学良和周副主席两个人对面坐好了，张学良是急性子，把身子往前探了探，压低了声音：周先生，西安方面发生的事情您都知道了。
1: 嗯，
0: 知道个大概。好，把您请来，我就想把这个局势向您及时通报，是这么回事。张学良就把发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的经过一五一十详细的向周恩来讲述了一遍，长达50多分钟。可周恩来呢，坐在张学良对面，一语不发，静静地听着。张学良讲来讲去，讲到苏联政府的态度，张学良有点激动了，从皮包里头一伸手，拿出一份消息报来，递给周恩来：周先生，你看看他们的声明何等苛刻，我万没想到他怎么是这么一种态度。四月的时候我跟您见过面，根据您的倡议，我想方设法跟苏联政府联系，希望取得国际友人的支持，万没想到他们公然指责我是野心家，是阴谋家，不应该扣留蒋介石，又说我是亲日分子，这简直是天大的冤枉，是可忍孰不可忍。张学良说到这有点激动，站起来背手在屋里的溜了好几圈。周先生，我心里头不平衡，您对此有何看法？周恩来多老练呢，心里头正在盘算着。张学良也知道这个事儿了，心说你知道的不过是点点滴滴呀。在14号的时候，苏联政府给延安方面抬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措辞极其强硬，比这消息报上登的那还要激烈的多的多呀，也指出张学良是阴谋家野心家，要求释放蒋介石。那时候呢，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这苏联政府的态度有些偏激，太片面性了，指责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不公正，有的地方说的似乎正确，有的地方绝不公正。所以那阵呢，就想方设法说服苏联朋友让他改变看法。这一次周恩来来见着张学良，就在盘算这件事儿，我怎么能够解释清这件事。没等周恩来说呢，张学良头一个提出这个问题来。周恩来一笑：张将军，

0: 苏联政府和第三国际的看法是片面的，比较偏激，我们也认为是不公正的。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说明，苏联政府是坚决支持咱们抗日的，无论如何那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应当想办法说服他，让他理解张将军。另外呢，由于地理的关系，苏联离着咱们比较远，对你缺乏全面的了解，也希望张将军见谅。另一方面，对于你发动的西安事变，毛泽东同志和我们中共党人，我们是双手赞成。你和杨虎城将军的所作所为，明标青史，我们全力支持啊！可以说，你们是民族的功臣，千古的功臣啊！张学良一听这话呀，心里才得到安慰。无限感激周恩来和中共方面。周恩来这话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不过张将军，你们发动的这次西安事变是在蒋介石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而介石来到你的西安，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料带有一些军事阴谋性。张学良叫什么？还带有军事阴谋性？这无法接受。张学良的眼眉就挑了几下。周先生，您再把这话讲一遍。我张学良有阴谋？不，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这件事情与你个人和杨虎城将军毫无关系。我是说，有些不理解你们的人，肯定得给你们戴个帽子，说你们这有军事阴谋。如果他了解全盘的情况，就不至于是这样。不过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啊，我们分析过，今日的蒋介石绝不是想当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更不同于法国皇帝拿破仑，两者的事情你必须得借鉴。请周先生说的更明白一些。好吧，咱们首先说沙皇的尼古拉二世，他的所作所为激起苏联人民的公愤，所以苏联人民都认清他本来的面目，这才一举把他赶下了台。而今天的蒋介石跟尼古拉二世截然不同，有些人知道蒋介石是怎么回事，还有很多的人受蒙蔽，根本不了解蒋介石是怎么回事，还把他奉为伟大的领袖，所以他跟尼古拉二世不一样。你扣留了蒋介石，你听听外边的舆论，有很多的人不明真相，所以才管你叫野心家、军事阴谋家，有些人还是拥护蒋介石的。另外我说他跟法国皇帝拿破仑不一样也是有道理的。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失败以后是全军覆没，而今天的蒋介石却有百万精兵，海陆空军队是兵强马壮，你岂不惹下了大祸？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到了西安，和张学良将军会谈。周恩来对当前的局势

0: 是严峻，说的是清清楚楚，说的张学良直冒冷汗呐、啊。周恩来说，现在蒋介石被囚禁在西安，南京政府正在积极调兵遣将，中央军几十万开进潼关，一场大战是一触即发，他想要吞并东北军西北军，你们能答应吗？你们肯定得进行反击，一场百万人的大战就在眼前。现在日本人虎视眈眈，如果打起来之后他要乘虚而入，我们中国就乱了。不知道张将军你考虑过没有？
1: 哎呀，
0: 张学良那汗就冒出来了。周先生，据你这么说，我做错了，我不该囚禁蒋介石。
1: 不，
0: 你没有错，你没有错，你是被逼无奈。不过嘛，当前的局势还可以挽救过来，就看我们应该怎么办了。我们朝最好的方向努力，故此我建议，对蒋介石来说，只要他答应抗日，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张将军，我希望你释放蒋介石，最好把他放回南京，他仍然是我们的领袖。
1: 哎呀，
0: 就这几句话，张学良这心呢就开了一条缝啊。原来为什么呢？在囚禁蒋介石之后，那么东北军西北军95%以上的人要求杀了蒋介石，压力相当大呀。就是张学良力排众议，把蒋介石给保护起来了，这是一个压力。另外呢，他请中共代表来谈判，张学良脑袋也疼啊。他知道中共最恨的就是蒋介石，不共戴天之恨呐、啊。如果中共方面代表提出叫自己杀掉蒋介石怎么办？发自内心不想杀蒋。哎，出乎意料的是，中共表明的态度非常明朗，不但不杀蒋介石，还叫把蒋介石给释放了。这真的出乎意料之外呀！哎呀，张学良是无限感激。周先生，您刚才说这话是代表您个人，是代表你们中共中央？既代表我个人，又代表我党。毛泽东同志已经授权给我，也是这样主张的。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足见贵党为国为民，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光明磊落呀！我太受感动，张将军。但是释放蒋介石是有条件的，不能无缘无故就把他放了。咱们两个人可以拟定一个条款，就这样两个人坐下详细研究，一共提出6项要求，6项条款。如果蒋介石全同意了，签了字，就释放蒋介石。他要拒绝，然后再商量，最好想什么办法也叫他答应，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只要蒋介石一吐口愿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事情就算解决了，就算成功了。正谈着天都亮了，张学良没想到这谈话脚这一会儿的功夫，一晚上过去了，跟周恩来在一起谈话，自己长知识啊。也不光说周恩来和张学良的谈话，就我们平常的老百姓也一样，你跟那有学问有知识的人谈话，无形之中你就接受了教育，长了知识。你硬跟那什么也不是的人谈话，你自己慢慢慢慢也低矮下去了，这不是一个道理吗？哎呀， 哎呀，这时候赵四进来了，跟张学良提醒别谈了，周先生来了一夜都没合眼呐，你们光谈话了，刚研究国家大事了，让周先生抽空也休息休息。对对，周先生，我们第一次谈判就这样结束吧，我给您的住处都安排好了，住到我的金钥匙那个地方非常安全，非常感谢。周恩来站起来了，同时跟张学良研究研究哪一天我要亲自见见蒋介石，我得跟他见见面。就这么样，周恩来带着随行人员下去了。张学良在楼上的窗户一看呢，周恩来没去休息，带着人往外走了。张学良不知道怎么回事，把窗户推开了。周先生，您的住处在后面。周恩来抬头看看，报，我到杨虎城将军那去一趟，我们两个人也要谈谈，然后我再休息。哎呀，张学良一看这周恩来精力充沛，真了不起呀！忘记个人的休息，又找杨虎城将军去了，这样的人才真是不可多得。赵四也在后头看着，汉卿，我发现周先生这个人太好了，博学多才呀，跟人家一谈话就好像拨开了迷雾，见着了青天呢。此人的才学太高了，我希望你将来跟周先生能经常共事，最好你能聘请周先生做你的参谋长。哎呀，人家能干吗？那我倒是求之不得的。张学良那意思也打算睡一觉，他好几天没合眼了，通过这一晚上的谈判心里豁达了不少，也亮堂了。正这时候，副官谭海从外边进来了，完了，电报，又电报，哪儿来的？张学良就一惊啊，拿过电报一看，啊，乐了，是自己的好朋友澳大利亚人端纳给他排来的电报，从南京排来的，意思是说我要到西安，请张将军允许我的飞机降落，有些话我们见面再谈。端纳，这端纳咱们说过是张学良最好的外国朋友，给张学良当过6年秘书，两个人亲密无间，形影不离。后来张学良通电下野出国考察，端纳不能跟着，后来这个端纳就被蒋介石给请去了，现在是蒋介石和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私人秘书，飞黄腾达呀。张学良呢也挺高兴，尽管不在一起了，两个人的书信往还不断，仍然是亲密的朋友。一看端纳要来，很高兴，休息了片刻，掐着时间带着赵四和副官谭海坐上车子赶奔飞机场。哎，这个天连日来是云雾弥漫的，离着几十米以外什么也看不见的，白天都得点灯，非常压抑呀、啊！就这个天，他们等到了飞机场，等着吧。张学良觉着冷，把医生拽了一拽，怎么还不到呢？他还也听着。哎，副司令，听，有飞机马达的声音，往上看看不着。又等一会儿，再看一架巨型飞机突破云雾，低空盘旋，刷刷刷转了那么2圈之后，徐徐降落。张学良众人就迎上去了，机舱的门一开，舷梯放好了，端纳高大的身躯出现在舱门呢，拎着皮包，把手一扬，喊清，丢，端纳，欢迎欢迎。两个人见面之后是热烈拥抱。四小姐过来也打了招呼，张学良拍了拍他的肩头，怎么样，这些年还不错吗？ 哎呀，我的副司令啊，我就是。

0: 度日呗。傅司令，你现在身体也不错呀。
1: 嗯，
0: 还算可以。有话咱们回去谈吧，上车吧。端纳街的专车上头，车子开动了，开的这速度极其缓慢，因为视线不清，再出了事故怎么办？张学良陪着端纳在车里头坐着，端纳往外看看，汉卿，西安我没来过，难道西安就是这样的天气吗？不，最近这天气有点反常，连日来云雾弥漫很多天，要不是这个特殊情况，一般情况天还是比较好的。感谢上帝，汉卿啊，这个天保护了你。哦，什么意思？如果这天气晴朗，不是云雾弥漫，中央军的飞机恐怕已经炸平了西安呐。幸亏这个天气保护了你们。张学良心就一动，端纳，你是指何应钦调兵遣将要踏平我的西安吗？一点儿都不假呀，汉卿，我真替你担心呐。但这个天帮了你的忙了，他的飞机没法到这儿来轰炸。哎，汉卿，我问你一件事好吗？说吧，你我之间无话不谈。委员长还活着吗？活着，活得很好。你怎么问起这话来了？嗨，南京方面一天谣言数百起呀、啊，有的说双十二那天委员长当场被击毙了，有的说委员长逃跑了，在半路被击毙了。每一天都有谣言呢、啊，弄得我这个心里头也不得安宁了。我认为这也是真的。第一夫人宋美龄为此哭过多少次了，这才派我做她的代表来看看委员长究竟是死还是没死。活得挺好，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陪着你可以去见见他。太好了，我就是要求想见见委员长，可以。休息休息，马上我陪你就去。就这么的，他们边谈边往前走，先到张公馆休息片刻，吃完了喝完了，张学良陪着他来见蒋介石。现在这个蒋介石啊，不在十七路军指挥部了，迁移到高贵资公馆，公馆华丽极了，派孙明九团长领着一团人在寺外包围着，一方面是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怕出事儿，也怕蒋介石跑了，一团人在这戒备着。咱必须说明一点，蒋介石在这儿就有几个人知道，张学良、赵四、杨虎城亲密的随行人员知道，其他人不得而知。如果东北军、西北军要知道他在这儿，就能闯进去把蒋介石给撕烂了的呀。咱们单说张学良陪着端纳开着车子到了高贵资公馆，车子停住，他们往里去让人通报蒋介石。翻回头再说这位蒋委员长，这蒋介石啊，那天出事逃跑翻墙，一下子不利索，他也搭着缺乏锻炼，再搭着惊慌失措，一下从墙上摔下来，这后腰还垫到石头上了，好像没把骨头给垫折了，严重摔伤。另外蒋介石是满口假牙，逃跑的时候假牙也忘带了，狼狈不堪，后来被人家发现了，软禁起来，先在十七路军指挥部，又转移到高贵资公馆。这个蒋介石这心呐、啊，您是可想而知了。你想想，蒋介石一辈子净收拾旁人了，净收拾旁人了，不是逮捕这个就屠杀那个，

0: 他哪受过这个呀？今天也让他尝尝这滋味。尽管也没捆他，也没打他，就软禁起来，这玩意儿就难受。他什么人呢？也慢说是蒋介石啊，就是我们也是一样。不是有那么句名言吗？当失去自由的时候，才知道自由的可贵。我们也是一样，人自由人嘛，累了，高家不上班了，就不去了。累了歇歇吧，乐意躺下就躺下。烦闷了，乐意去看看电影，溜达溜达，上街溜达溜达。说领着孩子去玩玩就玩玩，这就叫自由。要失去自由了，龙你得盘着，虎你得卧着，你得听人家的，拉屎尿尿得报告，人家不同意就得憋着，说渴了我喝点水不行，到时候才叫你喝呢。所以说这自由是极其可贵的，当失去了才知道它的可贵之处啊。现在的蒋介石设身处地呀，急得眼珠子都红了，心如火焚呐，度日如年呐，天天的在床上缩着。蒋介石就琢磨着，张学良、杨虎城，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要取代我，要夺权，你们要杀我。不能，张学良不是那个人。那个人很厚道的，就是没主意。哎呦，尽管张学良没主意，他怎么这么干呢？一定是共产党给他出的主意啊。我这才知道他跟共产党人勾搭连环呢。哎呀，如果共产党出面了，我肯定活不了啊。到那时候他们得怎么杀我？投毒，让我喝毒药，或者把我架在刑场枪毙，或者我正在睡觉的时候拿绳把我勒死。总而言之，一句话，他不往好地方想。每当想到这个死字就冒冷汗呢，假牙也没了，他也不吃也不喝，别人怎么劝呢他也不进食。本来他就挺瘦，现在是骨瘦如柴，跟人灯差不多少。怎么办呢？有人给他找了两本圣经，每天的晚上他都虔诚地读这圣经，找一个安慰。正在这时，张学良陪着多纳是推门而入。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读好书，可是我读过那么多书，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唉，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0: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朔黄铁路年度运输任务实现硬过半。

0: 铁一局新运朔黄分公司联合肃宁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应急救援培训及演练。
1: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2: 新华社北京7月5号电，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彰显人民领袖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引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植根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打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江山，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点燃人民群众创业热情，形成遍地英雄下西烟的壮阔景象，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凝聚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智慧和力量，到新时代以来，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创造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奇迹。我们党105年的不懈奋斗史，就是一部带领人民拼搏奋斗、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只要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就能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拥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壮阔的征程，越是艰巨的任务，越要求全党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各方面的干劲带起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新征程上，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新征程上，全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必将带领广大人民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一至六月份，朔黄铁路年累计完成货运量19012.2万吨，超进度计划188.2万吨，同比增加993.9万吨，完成年计划的50.1%，实现年度运输任务硬过半，高质量打赢上半年运输攻坚战。
2: 今年以来，朔黄铁路紧扣集团物流协同重要部署，锚定保安全、保畅通、保增量、提效益核心目标，围绕联动协同拓效能、完善路网挖增量、匹配集输提质效、统筹天窗优生产、安全防控守底线六大关键环节持续发力，运输生产质效实现稳步攀升。公司立足多元化货源发展布局，不断完善陆网运输网络，打通宁武旭阳经朔黄线过轨运输、理县电厂专用线、东营港分流等增量通道，持续做强矿粉、钢材、油品等非煤品类运输业务，拓展蓝碳入鲁新运输通道，持续扩大非煤运量规模，全力保障能源大动脉安全、稳定、高效畅通。日前，中铁一局新运朔黄分公司联合肃宁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应急救援培训及演练。通过专业培训及演练，使企业办公、住宅高层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后能够快速、安全、有效地开展疏散自救、初期火灾扑救，并与肃宁县消防救援大队紧密配合，利用消防云梯车、大吨位水罐消防车等专业救援设备，开展高层被困人员救援和火灾扑救工作，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火灾自救、互救能力和地企联动救援保障能力，确保企业员工和财产安全。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肃宁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肃宁已有3000年建成史，先后出过36名进士，其中有元朝文状元魏元礼、清代武状元哈潘龙、清代墨科状元刘春林3名状元，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当代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国画大师贾又福也出生在这片土地上。肃宁是革命老区，贺龙元帅曾在这里战斗。1944年9月解放，是冀中平原第一个解放的县。境内文物古迹较多，汉武元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县共有40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肃宁捞纸、肃宁武术戏、画眉章口技、冯氏正骨、内画、吹唐人等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肃宁搓脚、肃宁三弦、肃宁京绣、虎头鞋制作、王派西河大鼓、杂技狮子舞等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长征离我们很远，只能在故事中听到。长征离我们很近，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走过了多少日夜，数不清，只知道不能停下脚步。历经了多少磨难，记不清，只记得那天的黎明很美。世上从来没有一条好走的路，有些路必须要有人先走。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他们的长征路已经走完了，我们的长征路永远在路上。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人生教育是一种综合的教育理念，以尊重生命、适应生存、感恩生活为教育关联，直面生命，让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学会积极生存、健康生活和独立发展。
2: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多方面的技能，学会自我控制、善待他人、保护自然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同时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作。
1: 实践方法可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大自然、思考问题和养小动物等途径来实现。
3: 我要了解更多的人，我希望交更多的朋友，还要交很多绘本上的动物朋友和植物朋友。
4: 要让孩子认识自己，这包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家人的呵护下出生和成长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5: 对对对，没错，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自然观察能力呢，他们应该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自觉保护自然界的各种生命，这样才能尊重并呵护其他生命的存在。
1: 人生教育从儿童抓起。
6: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7: 妈妈，咱去提示他一下吧。
6: 小孩子，别管闲事。
8: 哎，看，那人摔倒了。
7: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8: 哎，走了。
7: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8: 这个嘛，
9: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0: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
1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兴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3: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0: 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1: 三道五条街，三大海军，五路大炮。
0: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2: 报告，3班班长徐家泰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3: 连长，
2: 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3: 连长，我二娃子报名。
0: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3: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1: 是。
0: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

0: 可不得省着点花呀。
1: 咦，区长家这么穷，我才不相信呢。
2: 哎呦，
3: 汤嫂，
0: 哎，张局长回来了，我走了，
3: 再坐会儿，再坐会儿啊！
0: 汤嫂慢走，
1: 吃点好的啊，我就不在这盯着了。哎，
3: 慢走啊，慢走。
4: 盯着，玉兰，
0: 嗯，
4: 胖嫂这话啥意思啊？
0: 哼，能有啥意思？他以为我们偷着吃好吃的呢。说你当副区长，我在供销社是坐在金山上吃喝不愁
4: 啊。玉兰
0: 啊，
4: 我正想跟你商量
0: 啥事儿啊。
4: 你就别去供销社上班了
0: 啊，
4: 辞职回家吧。
0: 咋了？我又没有差过款，又没有犯错误，你咋让我回家呢？
4: 你看，我是副区长，大家那眼睛都盯着呢，都觉得供销社是个好差事。你辞职回家，我才好做工作。
0: 我不会，我回家了，肚子里老四生出来，这一家六口靠你工资咋活呀？
4: 这总会有法子的嘛。现在国家困难，我首先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占群众公家的好处。你辞了吧啊。
0: 我不，我从来没占过公家一分钱好处，一根鸡毛都没拿过。哎呀，
4: 国家有政策，要精简人员，减轻负担。
0: 国家是有政策，但我是外省人，不在这次精简之列，我想不通。我工作做得好好的，你凭啥喊我下去？
4: 哎呀，我要动员别人，首先要从我自己脑壳开刀。你不先下来，我这工作就搞不下去，政策落实不了，你也有责任呢。玉兰同志，你19岁就当村妇女主任，你这个觉悟你该有的吧。
0: 你还知道我是个村妇女主任呢？你咋能让我下来当家庭妇女呀？
4: 玉兰同志，好老婆，妇女能顶半边天，每月啊，我一发工资都交给你，家里就靠你精打细算过了。

0: 人吃糠咽菜的过得，可怜了娃娃。
1: 哎呀！哎哎，玉兰，怎么了？

0: 停住，停住啊！
1: 那些日子呀，真是苦。我是个外乡人啊，辞了公职，没有自己的地种，也没有亲戚朋友帮衬，生活就成了问题。我呢，就给招待所洗被子、喂猪、上山捡柴火。后来，我自己学缝纫，去缝纫社帮工，领了布料回来，白天黑夜的做。做一件小孩衣服能挣五分钱，手艺熟练了就做大人衣服，一件衣服啊能挣几毛钱呐。
2: 真儿，真儿，小弟哭成那样，你哄哄他睡觉啊。
3: 妈，我困。
2: 这孩子，弟弟不睡，那你倒是先迷糊了。孩子呀，你是老大，你要帮帮妈啊！我连夜还要赶好几件衣服呢。
3: 哦。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连着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第七
7: 是我
6: 跟大伙儿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7: 我呀
6: 啊
7: 28了。
6: 28了。
7: 哎
6: 差不多了吧。
7: 什么事儿我就差不多了。
6: 不是就是说您活得差不多了吧。
7: 那、哎、怎么说话呢，
6: 就是说您差不多
7: 啊
6: 挺好的吧。
7: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行。
6: 一看就还行。
7: 咱大伙儿瞧出来没有，
6: 怎么了，
7: 这人一上台一嘴一差不多，一嘴一差不多，你就会这差不多呀是怎么
6: 的。对了，我外号就叫差不多。啊
7: 你外号就差不多
6: 啊，
7: 你到哪儿差不多，
6: 哪儿都差不多。
7: 那我问你
6: 啊，
7: 您这工作
6: 差不多
7: 啊，学习
6: 差不多，
7: 挣多少钱
6: 差不多，
7: 结婚没有
6: 差不多，
7: 这啊
6: 这么回事。
7: 您说
6: 就前段时间呢
7: 啊，
6: 我二大爷特别关心我的婚事
7: 啊，
6: 就把他呢领我们家去了。
7: 嗯、啊、
6: 我爸妈一看差不多呀，
7: 是
6: 我就把他认领了。
7: 哎认领了，
6: 认可了呀。
7: 什么事儿就认可呀，
6: 一看不错，我们一商量啊
7: 啊
6: 就把这婚期给定下来了
7: 啊。定的哪天呢？
6: 4月5号。
7: 哎

0: 么你
1: 啊？
0: 喊什么你？
1: 有定清明节结婚
0: 的。清明节怎么了？你这人外行啊！现在清明节大伙儿都放假，那天公休啊，市里头不堵车，对不对？
1: 啊是啊，市里不堵，郊区堵着呢。
0: 我也没定在八宝山。
1: 宝山也不让你们举行婚礼，
0: 你非挑那堵的地儿去，
1: 像话吗？不是我问你，你定哪儿了？
0: 国际大酒店，
1: 什么名儿？
0: 大炒勺，
1: 大炒勺，
0: 大炒勺，国际商务休闲大酒店。
1: 呵，什么倒霉饭店？
0: 离我们家近，差不多得了。四月五号真是个好日子呀！
1: 是啊，
0: 大伙儿想象一下啊。踏青，
1: 嚯，
0: 游春，
1: 嗯，
0: 扫墓，
1: 是
0: 我结婚。
1: 哎呀，您说这份乱的，
0: 哎呀，一点都不乱的，
1: 还这还不乱。
0: 一大早上开车我就接亲去了，
1: 嚯，
0: 我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
1: 啊，
0: 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1: 是
0: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
1: 哎呦，
0: 全都大高个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1: 拎炒勺干嘛？
0: 给我们奏乐呀！
1: 啊，
0: 啪啪了个比啪比了个啪啪了个，行了，
1: 没拿炒勺奏乐，
0: 跟那放炮的差不多，
1: 就赶紧。进去了，
0: 进去吧。
1: 哎，
0: 一到这会场，好家伙，布置太漂亮了。
1: 是，
0: 怎么？就为布置这会场啊，我们全家昨天晚上折腾半宿，
1: 折腾半宿，
0: 来把我们家的东西都搬来了。
1: 你这人糊涂，
0: 糊涂什么呀？
1: 你结婚不能用家里的，
0: 怎么
1: 的？得找婚庆公司。
0: 用不着，用不着。我二大爷说了啊，他们有的我们全有。
1: 是啊，
0: 全有，用不着。
1: 哎，那我问你，你们结婚那举行婚礼的红地毯有吗？
0: 那得有啊，
1: 有啊。
0: 我们那还是好的呢，
1: 好的。
0: 我那毛这么长，
1: 哦，长毛。
0: 哎，这么长，哎，这么长啊，这么长，
1: 这么宽
0: ，这么宽，
1: 哎，这么宽。
0: 上写着欢迎光临，
1: 哎，
0: 一腿一腿就好了。地毯，
1: 脚垫儿啊，啊，
0: 一块那是脚垫儿，拼起来那就是地毯。
1: 啊，那我明白了，你那是肯定是这么布置的。
0: 怎么布置的？
1: 头一块是欢迎光临，
0: 哎，多好啊。
1: 第二块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到典礼台上星期日，是吧？
0: 我们这要的全是欢迎光临，
1: 那也是脚垫儿，那个
0: 也差不多得了。
1: 呵，哎，我再问你，
0: 什么？
1: 烛台有没有？
0: 烛台不是那蜡烛吗？
1: 对，
0: 有啊。
1: 嗯，
0: 能两根蜡一点不就完了？
1: 那不成，
0: 什么？
1: 你得有那架子，
0: 啤酒瓶儿，
1: 啤酒瓶儿，
0: 能六啤酒瓶一摆，哎，把蜡往上一插，摆的时候你得注意啊，得摆一心形的。
1: 呵，他还摆个心形啊，
0: 好看呢，
1: 真能凑，
0: 差不多。
1: 我说
0: 啊，
1: 摄像有没有？
0: 有。
1: 一共几台机器？
0: 没数，
1: 没
0: 比他们电视台这多多了。
1: 没数，
0: 没
1: 数。
0: 对了，谁没手机呀？
1: 哎，
0: 拿手机玩呗。
1: 拿手机录啊，
0: 录着玩，大伙儿一看这节目多好啊！
1: 我说
0: 啊，
1: 您这东西太凑合了。
0: 是，
1: 我说
0: 怎么着？
1: 那喜宴是不能凑合，
0: 喜宴不能凑合。
1: 哎，
0: 每桌都是统一标准，
1: 统一标准吗？
0: 对了，
1: 哎，我问问您，
0: 嗯，
1: 那个糖有没有？喜糖
0: 当然得有了。
1: 哦，
0: 一桌上两包，
1: 什么糖？
0: 一包红糖，一包白糖。
1: 哎。红糖白糖啊，
0: 是糖不是？
1: 是
0: 甜不甜？
1: 甜，
0: 这么甜的吗？
1: 我说
0: 啊，
1: 这小零食呢？
0: 红糖白糖，
1: 怎么还是这个？
0: 嘿，你待着没事干，拿手指头一蘸舔着玩多解闷
1: 儿。你说这玩意儿多脏啊，这个
0: 玩呗。
1: 饮料呢？
0: 红糖白糖，
1: 嗯，
0: 水，
1: 水，
0: 红糖水，白糖水，自己兑，想喝多甜喝多甜。
1: 呵，真能凑
0: 啊，这玩意儿。就在这时候啊，我二大爷缓缓地走上了喜台，为我们主持盛大的婚礼庆典。
1: 哦，他是主持人，
0: 那当往这一站，嘿，飒爽英姿。
1: 是啊，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四月五号，
1: 对，
0: 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
1: 那团圆吗？那日子，这团圆吗？这个啊，
0: 是吉祥话，
1: 吉祥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0: 现在是5:03，
1: 哎啊，
0: 不是那个，良辰吉时已到，
1: 哎，
0: 有请一位新人入场。
1: 入场吧。
0: 哎，我跟凤姐，我们俩人吧唧吧唧的走在红地毯上了。
1: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怎么还吧唧吧唧的？
0: 脚垫新刷的，水还没干呢。
1: 呵，真要命啊，这玩意儿。哎呀，这婚结的啊，
0: 这玩意儿还夸呢，
1: 还夸
0: 一对新人，脚踏实地，
1: 呵，
0: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我们走来。
1: 对，脚垫没干的水沾鞋的。
0: 到了台上，我二大爷说了
1: 啊，宣布
0: 写下来，
1: 哎，
0: 有请一对新人的证婚人。
1: 谁呀？
0: 新郎的二大爷
1: 啊，就是他，
0: 都是我
1: 哦，
0: 为他们宣读结婚证书
1: 啊。那宣读吧。
0: 我宣布，一对新人的婚礼合法有效，他们的夫妻。

0: 有营业执照。
1: 什么词儿这是？不就是有结婚证吗？
0: 真是。哎，感谢郑夫人精彩地发言。
1: 我说，嗯，自己感谢自己啊。
2: 你说都这么说吧，都这么说。
1: 啊，行行行。
0: 接下来，嗯，有请一对新人地主婚人。
1: 谁呀、啊？
0: 新郎的二大爷。
1: 还是他？
0: 还是我啊？为大家致辞
1: 啊！快说吧。
0: 希望，嗯，他们小两口，
1: 小两口，
0: 在以后的日子里啊，好好的过日子，
1: 对，
0: 得过且过啊，别整用不着的，
1: 我牙碜这词儿，
0: 差不多到中了
1: 啊，行行行行，
0: 感谢主婚人精彩的发言，
1: 行了就甭感谢了，
0: 朋友们，哎，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千里姻缘一线牵，
1: 一线牵。
0: 接下来有请介绍人，
1: 介绍人
0: 都是红娘啊，哎。还是新郎的二大爷，
1: 哎，对，今儿没别人了啊，这回
0: 依然是我，
1: 哎，对，
0: 当初我看新娘的孩子不赖，
1: 不赖，
0: 我都给他弄家去了，
1: 弄家去了，
0: 没想到今儿个呢，嗯，还都成了，
1: 还成了吗？
0: 感谢介绍人，
1: 别，咱先吃差不多就得了，哎。
0: 朋友们、嗯、接下来有请双方父母的代表、
1: 哎、新郎的二大爷还是你
2: 对
1: 什么对对
0: 那天他参加我婚礼去了
1: 我没去啊
0: 这个大伙儿花钱受累、嗯、辛苦受罪、哎、在这里我衷心的感谢一下证婚人、嗯、主婚人、哎、感谢介绍人
1: 感谢你一个人、哎、不用感谢别人啊
0: 大伙儿花钱受累这个曹先生受罪希望大伙儿吃好喝好、嗯、认真地品味
1: 好吃饭吧
0: 我宣布喜宴开餐
1: 等会儿字说错了
2: 怎么了
1: 开餐
0: 摊
1: 餐
0: 我们这饭不摊没法餐
1: 摊什么呀
0: 煎饼
1: 煎饼你结婚给大伙吃煎饼
0: 哎呀那这吃饱了不就得了吗
1: 那不行啊这
0: 我们这煎饼我二大爷说他有寓意
1: 什么寓意
0: 他说这撑是圆的、哦、面是圆的
1: 对
0: 象征着我们团团圆圆圆圆满满的哦是不是
1: 哎那要给你来两根油条
0: 那就成双成对呗
1: 刷点面酱
0: 添蜜蜜
1: 撒点辣椒
0: 有滋有味
1: 来张薄菜
0: 彻底粉碎呀
1: 怎么还粉碎了
0: 没想到我这煎饼一上啊大伙儿啊
1: 这个吃
0: 这个骂街
1: 骂呀
0: 骂着街就走了
1: 能不走吗
0: 还别说真有一人没走
1: 谁呀、啊、
0: 我那新娘她奶奶嚯拎着煎饼冲我就过来了
1: 找你来了
0: 孙子、哎、
1: 骂上了
0: 你可真够孙子的嘿就您这婚礼办的比当年我出嫁都省事啊
1: 好
0: 今儿你就这么糊弄我们孩子啊以后还指不定怎么糊弄呢
1: 对
0: 孙子走跟奶奶回家啊不跟他这结婚了嘿说着话奶奶领着我的新娘可就走了呀哎呀我这心里这可着急呀、啊、
1: 着急呀
0: 啊该怎么、啊、
1: 我告诉你差不多
0: 是是
1: 你让大伙听就他这婚礼办的啊好家伙选个饭店叫大炒勺还四月五号结婚的啊
0: 我喜庆
1: 还喜庆呢你啊婚礼上那个地毯拿脚垫拼啤酒瓶当烛台桌子上一袋红糖一袋白糖你这穷对付啊
0: 差不多
1: 最可气的你开餐给大伙吃煎饼啊
0: 不是也能解饿吗
1: 解饿不成结婚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应该认认真真的
0: 是
1: 你办什么事你都差不多啊在座的好朋友像你行吗啊盖楼差不多楼塌了架桥桥塌了钻井井塌了开矿矿塌了您结个婚呢那新媳妇都归他了
0: 你这是
1: 归他奶奶了知道吗啊
0: 那我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今天差不多明天差不多结果你是一事无成你琢磨琢磨你这么做你对吗
0: 对你说的对哎你说的对
1: 是
0: 你能把我怎么着
1: 哎
0: 不是
1: 怎么回事
0: 不是我能把我怎么着啊你说我该怎么着啊
1: 你该怎么着怎么着
0: 我还真没法招
1: 没法招怎么办
0: 我改
1: 怎么改
0: 好好改
1: 好好怎么改
0: 我从现在开始哎我对待生活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哎对待工作要 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1: 对，
0: 好好的为大伙变相。
1: 是，
0: 大伙喜欢听我就好好说。嗯，大伙想听多少段我就说多少段，就算累死也当心甘情愿，绝不后悔。
1: 啊，对，
0: 知道吧？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工作，发愤图强，用我的实际行动重新追回我的新娘。
1: 这就对了。
0: 我向大伙保证啊，以后再结婚绝不请大伙吃煎饼了。哎，怎么我也搭两碗粥，
1: 还是差不多啊。
3: 都下班了哈，哎呀，你这干啥呢？你在这儿，你下班不赶紧回家？你昨天晚回去了，是你媳妇是不是削你了？他还在这儿看呢，还拿手机拍呢，你还在这儿你？赶紧回家，别跟我学啊，你跟我比不了。我在我们家，我一言九鼎，我说了算，我媳妇什么都听我的，我想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怎么的？哎呀，到点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哎呀，我回来了。哎呀，这一天忙的太累了。哎呀，歇会儿，歇会儿。哎呦，我的天！哎呀，哎呦，腰酸背疼的。哎
4: 呀，顺风回来了。
3: 哎，爸，我回来了。爸，你坐。哎呀，你坐，你坐，你坐。哎呀，
4: 这个顺风啊。哎。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说
3: 啊。你说，你说吧。
4: 借我5000块钱呗。
3: 爸呀，你管别人借钱能是这个态度吗？啊，再说一遍。
4: 借我5000块钱呗。
3: 来，爸，你站起来，来来来来，坐吧。我问问你，妈是不是现在管你管的也太严了？嗯，兜里是不是一分钱都没了？
4: 你咋知道的？
3: 抗争啊，反抗啊！来来来，爸，你看，你看，让街坊邻居们看看，咱俩往这一站，你这块头子比我大仨，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你看，街坊邻居们都了解我。你别看我个儿小，脚趾头缝里都是男子汉的气概。行了，好好琢磨琢磨啊！
4: 你别整那没用的，你借不借我钱？
3: 你咋就忘不了这个事儿呢？你借钱干啥呀？
4: 二狗子，
3: 二狗子咋了？
4: 不在小区门口开水果超市吗？啊啊啊！上货没钱了，在那倒个短，三两天就还。
3: 这二狗子开个水果超市，怎么老借钱呢？
4: 要不他生意能那么好吗？
3: 这倒是，不过人家二狗子讲诚信，人家有借有还。
4: 对，
3: 行行行行行，我借给你。哎，爸，哎，你可千万记住了啊！哎，这是我的小金库。哎哎，千万别说啊！
4: 别说钱。
3: 哎呀，爸，你站好了，咋的了？这是？
4: 是你
3: 闭嘴，把手放下。小金库，男人必须得有，知道吗？有的时候啊，老婆高兴了，他能给你；老婆不高兴，他是啥都不给你。爸现在跟妈要点钱是真难啊！哎呀，来给我吧，
5: 给我放那。
3: 你啥时候站在我身后的？
5: 就你跟我爸研究金库的时候。
3: 爸你坐，媳妇儿你坐。哎呀，媳妇儿，那个是，这不研究金库呢吗？嗯。我这公司啊是越做越大，钱越挣越多，咱们公司那几个保险柜啊都装不下了，关不上门啊。我就想买个金库，买个金库呢，这不差5000块钱，给爸借5000块钱。
5: 啊，你咋那么能吃啊？我天天看着保险柜，我不知道啊。你那保险柜啥时候装满过呀？说吧，钱哪来的？
3: 啊，这5000块钱是我借爸的。
4: 对，顺风借我的。哼，
5: 到底谁借谁的？
3: 那东北话还听不懂了？我借爸的，就应该借爸。
5: 是你借给我爸的还是我爸借给你的？
4: 哎，不是，你这孩子怎么的，你爸借点钱这事还得你批准吗？
5: 爸爸，你看你要用钱的话你跟我说，我直接就给您拿了。关键是我跟顺风有约定的，他要往外边借钱的必须得告诉我。
3: 没往外借。是爸借给我的。
4: 这我借给他的钱我的。
5: 那你借钱干啥呀？
3: 买金库啊。买金库你也不信呢。爸呀， 那我干啥呀？借钱呢？
4: 那买金库他要不信，你就说点别的。我哪知道啊？
3: 二狗子吗？不是二，对对对，二狗子吗？
4: 那个什么，嗯，二狗

0: 子超市上货，这不是那个就是没有钱了吗？就来找顺丰借钱，赶上顺丰没有，完正好我有这5000块钱，然后我就拿的给他了，我借
1: 他。那这钱是你的呗吧？
0: 对，我的。
1: 行，妈，
0: 二驴，
1: 妈妈，
0: 二驴，
1: 妈妈，
0: 二驴。说你这孩子这毛病得改，有点事就喊你妈，你妈好使啊。
2: 啥这是？
0: 我告诉你，今天说钱志峰，哎，咱俩就打个样。哎，你不说男子汉气概吗？啊，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爸我也是个男子汉，
2: 看看。
0: 这钱我不借了，还你吧。
3: 芳芳，站起来，显示你的男子汉气概。
2: 不是，你让我站起来就站起来呀、啊！我现在腿有点软，我歇会儿不行啊？
1: 看你那死出呗。
3: 我刚才出来的时候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了，不就是要借二狗子钱吗？跟我说就完了呗，你至于防着我吗？
2: 巾帼英雄。哎呀，太明白道理了，这我媳妇儿，爸呀，哎，来吧，嗯，快点着，借给二狗子啊。啊，
0: 这
2: 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媳妇儿，这叫男子汉气概。啊，
0: 我看你这个男子汉有点缺钙。气概的，行了，一会儿我给他送去。哎、
2: 媳妇儿，我公园溜达溜达。
1: 你给我回来，干啥去？我问问你，钱顺芳，哎 哎，还有没有背着我往外边借钱？
2: 没有了，我发誓，真的没有了。
1: 那要是骗我怎么办？
2: 我要是跟你撒谎，让天上的雷劈了我。谁放炮呢？
1: 什么放炮啊？雷雷，看见了吗？撒谎吗？撒谎，老天都急眼了，劈你呢，劈你呢！
2: 外边阴天下雨呢，打雷呢，你看这，你不信我再说一遍，肯定没事。我发誓，我发誓，
4: 你撒谎！
2: 我的妈呀！这我咋还掉雷区里了呢？这还
4: 我的
3: 哎呀妈！早上大姐给你洗衣服的时候、啊、发现了一张借条在你兜里，差点给你洗了，来接。
2: 什么玩意儿？
3: 咋的了？
2: 别胡说，我身上哪来的借条？我从来不借钱。
3: 这啥呀，你当我不认字啊？这不白纸黑字写着你借王叔20000吗？我行了，拿来我看看吧。来来来来来，
4: 写着呢。
1: 行你啊，钱顺芳。这不钱顺芳，哎，我再给你个机会，哎，你要再不说实话，我让雷进屋劈你了，信吗？
2: 我说实话，这不王叔前一段不要出远门吗、嗯？身上就是没有足够的钱，这不借让我借给他20000块钱，人家这两天还了，我就给你。
1: 实话吗？啊，还就给我。
2: 这句话我要是撒谎，天上的雷劈了我。
3: 哎。此时不是应该有雷声吗？
1: 没有雷声的话，就说明他没撒谎。哦，行，还多少钱？
2: 你看看这不有日期吗？应该是今天。
5: 小美丽，哎，
1: 还真是。
5: 小美丽，小美丽、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要创业了。
3: 是吗？准备干啥呀？
5: 我准备投资20000块钱，从沈阳倒腾点水果到海南去卖。如果发展好了，我再从海南倒腾点海鲜到大连去卖。如果我的事业做大做强了，我再从大连倒腾点煤到山西大同去卖。咋样？咋样？
3: 不是，王小倩啊，那你咋不从西塔倒腾点辣白菜，你上延边去卖去呢？
5: 这好，这好。
3: 行了，
2: 拉倒吧你，王小倩。怪不得人家都说你倒霉呢，你这是倒霉，倒霉透了，你都。
5: 你才倒霉呢。小米粒，以后我挣钱了，我就娶你。
3: 你娶我呀？啊，我娶你的呗，祝你成功。
5: 不，成不成功不在于我，
2: 在谁呀、啊？
5: 在于你二姑父。
2: 哎，我有啥关系啊？
5: 还我钱呢？
2: 啊？我还你什么钱？
5: 去年你不拿吗？啊？还我一借20000块钱吗？你还我呀？
2: 你打住吧！什么？我管你爷爷借了，你爷爷管我借了20000块钱。
5: 不是怎么？
2: 什么？什么？
5: 我这可有你的借条啊！
2: 我也有借条啊！
5: 来看看，来来来，
2: 看看就看看，怎么的？对对就对对。哎呀，还怎么的？这不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小美玲，啊，你们都听着，街坊邻居们也都听着，我念念。啊，好家伙，你这什

0: 稿子，你这是钱顺风借王富贵20000元钱，以此为证，怎么的，有毛病吗？
1: 有毛病啊，
0: 怎么的了？
1: 这你是真是欠人王叔20000呐？
0: 不是，你们这个脑子是，哎，我再念一遍啊，街坊邻居们替我想想啊，这个钱顺风借王富贵20000元钱，
2: 二伯伯，哎，还钱吧，来吧，哎，还钱吧，
0: 我还什么钱？你爷爷借了我20000块钱，
2: 不是。这纸条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是我爷管你借20000呢？
0: 啊，就是你爷爷借了。
2: 乔美乐，来来，
0: 哎呦我的天哪！
2: 你看看，
0: 别，你别吵吵啊！有借条我赖不掉吧？啊，找个明白人给评评理行不行？我爸在家呢，你叫我爸。
2: 你拉倒吧，你们是一家人，你跟他一咋呼，他不就向着你了吗？
0: 我咋呼什么？我是那样人吗？我叫我爸，你叫我爸，赶紧的。
2: 行，我叫了啊，
0: 你叫。
1: 范爷爷，哎，
3: 小点声，我孩子，
2: 哎呦不容易啊，那个范爷爷，嗯，我这儿有张借条啊，你给做个证吧。
3: 这不挺明白吗？这玩意儿看不明白啊。看啊，你30好几个人了，你可真行，就这点玩意儿整不
0: 明白。你看，
3: 钱叔，哎，把钱还人家。
0: 我还什么钱呀，爸？我借给王叔这20000块钱的时候，你在场啊？
3: 是吗？
0: 怎么不是呢？你想想，你看这日期。
3: 想想，倩儿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那天你看这日子没？就那天你爷要走要出门啊，然后他来找我借钱，我哪有钱呢？然后我就给他钱的时候拿了20000块钱给你爷了。
2: 啊，我明白了，
3: 明白了吧？嗯、
2: 你们一家人向着一家人，一家人就把这事给定了是不？
0: 你什么玩意儿你？
1: 哎，电话。
0: 什么玩意儿就这么定了？我是那样人吗？我爸也不是。看看你爷爷来的微信，
3: 你看你爷爷
0: 看见这转账没有？转给我的20000块钱啊！谢谢顺丰当初借我20000块钱，如数奉还，怎么的？
3: 我跟你说，
1: 不是你
2: 那个二姑，对不起，误会了。
0: 什么
3: 事儿啊？你跟你爷学学吧。你看你爷平时稀里马哈的，那是个讲诚信的人。
1: 对，嗯，做人就得像我王叔这样，是不是？啊、这才叫男子汉气概。
0: 男子汉气概，那个
2: 盖不盖我不管，我启动资金又泡汤了。
1: 哎呀，能不能憋回去？都说我不喜欢你，挺大个人了，遇点事儿就哭哭唧唧的。就你刚才说要倒腾那点东西，都得陪着你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就剩你自己了。
0: 行，小夏，别哭哭咧咧的啊！想创业这是好事儿，二姑父知道了啊。没事，这20000块钱二姑父借给你。
2: 二姑父，你真借我呀？
0: 你别说借给你，20000块钱送给你。
3: 那个小米粒儿，二米粒儿，哎呀，跟爸回屋吧。
1: 怎么的？
3: 咱把这雷区让给他。
1: 快！
0: 你来，
2: 二姑父啊，他们都走了，你说的事儿是真的假的？
0: 你过来，就这边，我跟你说啊，你别说20000，20万，我送给你。我的妈！
2: 二姑父，哎，外面下雨了，我得回家了。
0: 不是，哎呀，不是，街坊邻居们，这纯属巧合啊！我钱顺风从来没撒过谎啊！我的妈呀！街坊邻居们，可不能撒谎啊！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0: 是一个全民直播的时代，
1: 嗯，
0: 大伙儿都喜欢直播，
1: 是
0: 除了这个看直播的呀，
1: 啊，
0: 就是做直播的，
1: 哦，
0: 嗯，到时候咱也直播，
1: 直播咱不会呀，
0: 你干嘛用会呀？
1: 嗯，
0: 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其中这个学呀，它包罗万象，
1: 啊，全包括，
0: 你能学人家吗？能学不就完了吗？
1: 哦，照猫画虎。
0: 对呀，而且来说，你只需要记住这个直播的这个核心关键，
1: 娱乐
0: 带货，
1: 带货
0: 啊！你直播，你前的甭管是说也好，唱也好，跳也好，闹也好，
1: 嗯，
0: 你甭管是什么，最重要的，你得落在这个卖东西上。
1: 那这不应该叫直播，
0: 那应该叫
1: 插播。
0: 你甭管叫什么、啊，
1: 您不就插广告吗？这就是。
0: 你甭管怎么着，
1: 嗯，
0: 大伙儿一听这东西好，前头有吸引人的内容，
1: 嗯，
0: 大伙儿乐意在这儿听。完事儿呢，你这一宣传，把东西卖出去，这不就挺好吗？
1: 哦，明白您这意思了。
0: 啊，
1: 那您这您会吗？
0: 当然了。
1: 太好了，
0: 啊、
1: 您这么着
0: 啊，
1: 您跟我们大伙儿学学，我照您这学习学习。
0: 哦，我来了这个直播。
1: 哎，
0: 那您也别闲着。
1: 那我干嘛呀？
0: 您来了这个看直播的。
1: 啊，可这个简单，行吧？这容易。
0: 哎，到时候您甭管是上滑还是左滑，
1: 行、
0: 啊，您来了这个，我呢就来这直播的。
1: 好，
0: 咱这就开始。
1: 行啊，
0: 好吧，您先挑挑。
1: 那我先挑一个。
0: 您先挑挑，
1: 我挑一个。
0: 哎，
1: 访谈主播。
0: 好，直播间的朋友，
1: 哎，
0: 你们还在为考不上大学而发愁吗？
1: 啊，教育主播，
0: 你们还在为搞不上对象而发愁吗？
1: 感情的。
0: 你们还在为身边的人对你指指点点、爱搭不理而发愁吗？
1: 这是什么主播呀？
0: 多半你是得病了。
1: 哦，健康主播。
0: 你得了一种叫缺心眼的病。
1: 啊？
0: 缺心眼不是病，缺起来真要命。
1: 哎、
0: 接下来呢，咱们采访一下缺心眼患者。
1: 啊，这要采访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李斌。我没有缺心眼。
0: 配合一下。
1: 啊、哦。
0: 什么职业？
1: 相声。
0: 在您小的时候。嗯，是不是为了考不上大学而发愁？
1: 那多新鲜呢！
0: 为了搞不上对象而发愁，
1: 那时候笨点儿，
0: 周围的人对你指指点点、爱搭不理，你是痛不欲生，对吗？
1: 也没有吧。
0: 直到后来
1: 啊，
0: 发现自己得了一种叫缺心眼的病。
1: 是。
0: 自打知道这个病啊，几度啊都想轻生，但是万幸，
1: 嗯，
0: 遇到了我们大聪明药厂生产的机灵点胶囊。
1: 哦。
0: 自打吃了我们这个机灵点胶囊啊，
1: 嗯，
0: 您是腰不酸了
1: 啊，
0: 背不疼了，上五楼有劲儿了，站在桌子里头他愣会捧哏了。得了缺心眼就吃机灵点，吃了机灵点不得缺心眼。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快。哎。
0: 哦。
1: 这个好。
0: 嗯。
1: 情感的。
0: 亲爱的朋友，
1: 嗯，
0: 欢迎来到我们情感直播间。
1: 哎。
0: 在我们情感直播间呢，
1: 是
0: 依旧是以下几个内容。首先呢，分享您的情感故事，
1: 嗯，
0: 解读您的情感问题，到最后呢，主播还要送您一首歌。
1: 太好了。
0: 接下来呢，咱们先看第一个朋友。
1: 哦，
0: 亲爱的主播你好。
1: 嗯，
0: 我跟我老公结婚三年了，之前谈了两年的恋爱。
1: 是。
0: 两个人在一起已经五年的时间了。老话说七年之痒
1: 啊，
0: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痒了。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之前呢
1: 啊，
0: 我们总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而吵架。
1: 嗯，
0: 可是最近我发现他不跟我吵了。
1: 这不挺好的吗？
0: 不单不吵架，偶尔吵两句他也马上低头认错。
1: 这多好啊。
0: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
1: 啊、
0: 他说不想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争吵上。
1: 听听。
0: 所以我就想问问主播，
1: 嗯，
0: 我老公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1: 怎么这么能瞎琢磨呀？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啊、
0: 其实我觉得你老公做得非常的好。
1: 是。
0: 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的时间呀，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当我们还能彼此用力拥抱的时候，请您别再闹了。
1: 嗯、
0: 啊。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听歌了。
0: 别再闹了，
1: 咱们听听。
0: 我们聊些有趣的事情，别让情绪变得如此低沉。我知道这几天你心疼，每个人的活都不简单。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冬天冷怎么办？
1: 啊，
0: 冬天冷不用怕，请到八 宝山殡仪馆。八宝山殡仪馆5000度的炉温融化你寒冷的内心。
2: 是他全烧了。下一个。
0: 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的直播间。
2: 怎么又回来了？
0: 咱们接下来继续分享情感故事。
1: 啊，那听听。
0: 主播你好。
1: 嗯。
0: 我是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
1: 哦。
0: 今年30多岁了。
1: 是。
0: 身边的朋友为了我这个单身啊是十分的着急。
1: 那大伙儿都想你。
0: 总要给我介绍对象。
1: 嗯。
0: 可是我呢总有一个迟迟不能忘的人。
1: 哦。
0: 就在前两天
1: 啊，
0: 大学同学打来电话说要组织同学聚会。我一下又想起了大学时我的男神。
1: 呵。
0: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大学校园里。
1: 嗯。
0: 我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走过教室，发现他正在弹着吉他唱着歌。我停下了脚步，深情地看着他，四目相对，我的脸红了。
1: 多美好啊。
0: 多年过去了，我是一个喝着啤酒吃着烤串也不会脸红的姑娘。
1: 她成长了。
0: 可是当我再想起她，我的脸颊又泛红了。这位朋友，
1: 是
0: 每个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都有一定的意义。
1: 对，
0: 当你忘不了她，那是说明他在你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
1: 哎，
0: 当你又想起他的时候，你的脸颊泛红了。
1: 是。
0: 当你又想起他的时候，你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当你又想起他的时候，或许你的眼眶含着泪。当你再想起他的时候，或许我们的青春从未走远。
1: 你看看，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什么歌？
0: 林俊杰的
1: 啊，
0: 当你。
1: 咱们好好听。

0: 睡不着，深夜睡不着，熬夜带来黑眼圈。有了黑眼圈不用慌，请用马应龙痔疮膏，祖传偏方200年，上下都能用。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下一个。
0: 欢迎继续来到我的直播间。
1: 又回来了，
0: 接下来继续为您分享情感故事。
1: 哎呀，
0: 主播你好
1: 啊，
0: 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1: 哦，
0: 大二
1: 是
0: 在我这个年纪，很多同学都已经谈恋爱了
1: 啊。
0: 但是我的母亲告诉我，大学不要谈恋爱，这是早恋，
1: 这个算不上。
0: 其实我觉得
1: 啊，
0: 我可能已经恋爱了。我有一个喜欢的姑娘，
1: 是
0: 每次我看见她对我笑，我就能高兴一整天。
1: 你看
0: 她要是没理我
1: 啊，
0: 我能难过的睡不着觉。所以我想问问主播，爱情究竟是什么？
1: 这可不好说。
0: 这位朋友，您的年龄虽然不大，
1: 是，
0: 但是问题十分的深奥。
1: 那太深了。
0: 对于爱情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1: 啊。对，
0: 老舍先生说
1: 啊，
0: 从前的从前，世上本没有胭脂，女子的脸只为情郎红。
1: 这对。
0: 仓央嘉措说，世上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戴望舒说，有人问我的烦忧，我不敢提及你的名字。李白说，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对于爱情啊，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爱情对于你来说既是魔鬼又是天使。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啊？
0: 魔鬼中的天使。
1: 咱们听听。
0: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我用尽心碎的方式，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可以叫我疯子，不要叫我傻子。傻子就是缺心眼，得了缺心眼就吃机灵点。
1: 他又回来了。谢谢大家。
2: 哎，
3: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2: 对，
3: 识逗，爱聊天
2: 啊。
3: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2: 当然这么回事了
3: 啊。
2: 那形容我们眼睛的肚什么呀？杂货铺，买什么我给你什么。
3: 您听这词儿
2: 怎么了？
3: 杂货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
4: 你看这有动静吗？
2: 什么有动？
3: 人都没听。
2: 咱现在说超市。
3: 你这肚子是超市，
2: 要什么给你什么。
3: 真的吗？
2: 那当然。
3: 哦，要什么都有。
2: 什么都有。

0: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1: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0: 要生几胎？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1: 这么个比喻，
0: 你这比喻不恰当。
1: 哟，
0: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1: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0: 对，
1: 哪行啊？
0: 出租汽车司机，
1: 是吗？
0: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你瞧，
0: 这么跟你说得了，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1: 您这话太悬了吧？
0: 一点都不悬，
1: 是吗？
0: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1: 上哪儿啊？
0: 去这个甘家口。
1: 哦，阜成门外。
0: 一上车，司机热情。
1: 这司机什么样？
0: 哟呵，
1: 哎，
0: 大哥，
1: 哎，
0: 上哪儿呢？
1: 我甘家口。
0: 啊，这个。甘家口
1: 啊，
0: 您看咱怎么走？
1: 怎么快怎么走呗。
0: 您要听我的
1: 啊，
0: 咱走长安街。
1: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0: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
1: 嗯，
0: 它不堵车，
1: 是吧？
0: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1: 哦，
0: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1: 啊，
0: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1: 怎么了？
0: 走得动吗？
1: 啊，
0: 你瞧这个二环，红的。
1: 哎呦，
0: 三环，红的。
1: 还真是。
0: 四环，
1: 你瞧瞧，
0: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1: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0: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1: 哪儿啊？
0: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1: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0: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1: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0: 哦，吃个晚饭。
1: 对对对。
0: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1: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0: 一锅粥啊？
1: 嗯，
0: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1: 什么呀？
0: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1: 哎，好嘛，喝着玩两锅粥。
0: 行了，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1: 我这会儿不饿，要他干嘛？
0: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他就亲了。
1: 这位真够热情，得谢谢您，谢谢您。
0: 哎，我再问问您，
1: 您说
0: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1: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0: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1: 没想起来
0: 啊。行了，
1: 哎，
0: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1: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0: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1: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0: 那谁知道啊？
1: 啊！
0: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1: 嚯、哦！
0: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1: 哎，我要是鸡蛋呢？
0: 鸡蛋就熟了。
1: 茶叶呢？
0: 慢慢泡着吧。
1: 哎，那您是什么呀？
0: 我呀、
1: 啊，啊，
0: 我是茶叶蛋。
1: 哎，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0: 我早熟了。
1: 是啊。
0: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1: 对。
0: 我得拉活啊。
1: 这是您的工作吗？
0: 是。
1: 嗯。
0: 您要仔细想啊。
1: 怎么着？
0: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1: 这我可不明白。
0: 我不是说了吗、
1: 啊、
0: 我茶叶蛋啊。
1: 还有别的吗？
0: 有啊。
1: 您说说。
0: 您像这法官。
1: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0: 挂面。
1: 怎么会挂面呢？
0: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1: 哦，中间不能打弯。
0: 一打弯就折了。
1: 还有别的吗？
0: 创业者。
1: 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拉面。
1: 拉面怎么回事？
0: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1: 哦，挺形象。
0: 嘿嘿。
1: 啊，
0: 贪污犯。
1: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0: 炸酱面。
1: 怎么会炸酱面？
0: 甭着急。
1: 嗯、哎、
0: 早晚得把它办了。
1: 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0: 是的。
1: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教授啊，
1: 嗯，
0: 包子。
1: 怎么会包子呀、啊、
0: 甭管有多少纸，
1: 啊，
0: 肚子里得有货。
1: 哎，得有真才实学。
0: 哎，
1: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0: 豆腐。
1: 怎么会豆腐？
0: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1: 点石成金。
0: 嘿嘿嘿。
1: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0: 窝头。
1: 怎么会窝头啊？
0: 甭管在哪儿干
1: 啊，
0: 都得留个心眼儿。
1: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它对应什么食品？
0: 啤酒啊。
1: 怎么会啤酒呢？
0: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1: 啊，
0: 早晚有他们冒泡的那一天。
1: 是啊。嘿，您这比喻真够形象的。
0: 是啊，
1: 有意思。
0: 我就爱瞎聊天。
1: 我也喜欢聊啊。
0: 您坐稳了。
1: 别这，嘿，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0: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1: 哎，不对啊，咱这边是绿灯啊。
0: 他管你那个呢。
1: 啊，
0: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1: 什么规矩？
0: 凑够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1: 啊，
0: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啊，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0: 这是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1: 这话对，
0: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越来越棒。
1: 是，
0: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1: 谁都这么想啊。
0: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1: 嚯，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0: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1: 肯定有啊。
0: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1: 那我不清楚。
0: 幽州。
1: 哎，怎么叫幽州、
0: 啊、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1: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0: 哪吒闹海啊。
1: 哎，哪吒，
0: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
1: 哦，
0: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1: 嗯，
0: 这才露出地面。
1: 是啊，
0: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1: 啊，
0: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

0: 着城，
1: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0: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1: 哦，镇着他。
0: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1: 不知道。
0: 北新桥外头。
1: 北新桥
0: 那儿有一口井，
1: 哟，
0: 里边有一铁链子
1: 啊，
0: 永远倒不到头
1: 啊。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拴着那条龙呢。
1: 是啊。
0: 哎，跟这龙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1: 哦，
0: 那他哪出得来呀？
1: 怎么呢？
0: 永远叫北新桥啊。
1: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哎。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当然
1: 风水宝地啊。
0: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
1: 这地方好啊。
0: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1: 哎啊
0: 啊，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1: 那我可记不全了。
0: 英法俄美德日意。
1: 哦，这么八国。
0: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1: 是，
0: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1: 怎么了？
0: 实在抢不走，嘿，
1: 嗯，
0: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1: 哎呀，
0: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1: 嗯，
0: 这么够孙子的。
1: 哎，怎么骂上了呢？
0: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1: 哎，有他。
0: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1: 他怎么了？
0: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1: 嗯，
0: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1: 自封的。
0: 现在要怎么着
1: 啊？
0: 跟咱打贸易战。
1: 是，
0: 看见咱们富裕了
1: 啊，
0: 眼红
1: 哟！
0: 我还告诉你，
1: 嗯，
0: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1: 是啊，
0: 啊，耍胳膊肘，胳膊沟啊，
1: 啊，
0: 谁也不客气。
1: 你别着急，
0: 不怕你。
1: 哟呵，
0: 对不对
1: 啊？嗯，
0: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
1: 哎，
0: 谁怕谁呀？
1: 你瞧瞧，
0: 对不对？
1: 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你说还有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1: 是
0: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1: 啊，
0: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1: 嗯，
0: 多可气！
1: 太可气了！
0: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1: 啊，
0: 他有气
1: 啊，
0: 心里不痛快，
1: 是，
0: 活该！
1: 怎么着？
0: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1: 没错。
0: 怎么着？
1: 哎，
0: 哎，告诉你，
1: 嗯，
0: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1: 哎，这都是少说的。
0: 日本有什么呀？
1: 啊，
0: 一句话都解决了。
1: 哪句？
0: 全国有雨。
1: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0: 这当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1: 您有什么特点？
0: 不孝顺我不交他。
1: 哦，是啊。
0: 那可不是。
1: 哦，
0: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呀？
1: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0: 说到爹妈了，
1: 嗯，
0: 我爹妈今年八十多了，
1: 岁数不小了。
0: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1: 是啊，
0: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1: 这想法好啊。
0: 好
1: 啊，
0: 捅娄子了。
1: 这捅什么娄子呀？
0: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1: 干嘛换这么勤呢？
0: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1: 怎么了都？
0: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1: 这我得问问您
0: 啊，
1: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0: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1: 老太太心疼，
0: 嗯，
1: 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0: 个矮的也不要。
1: 这怎么了？
0: 擦玻璃够不着。
1: 好嘛，上下够不着。
0: 对，
1: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0: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1: 那找一瘦子呗。
0: 瘦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那干活没力气啊。
1: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0: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
1: 儿。找一脸黑的。
0: 脸黑的也不能要。
1: 怎么了？
0: 看着他太膈应。
1: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0: 难看的我妈不要。
1: 为什么呀？
0: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1: 那找一漂亮人。
0: 漂亮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怕他勾引我爸爸。
1: 哎，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0: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
1: 嗯，
0: 对手都有要求。
1: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0: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1: 这有什么讲吗？
0: 有讲啊。
1: 怎么回事？
0: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1: 怎么一套一套的？
0: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1: 是啊，
0: 把我为难坏了。
1: 你怎么了？
0: 别人进保姆市场，
1: 嗯，
0: 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1: 你呢？
0: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1: 对了，你得数斗去。
0: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
1: 嗯，
0: 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1: 是啊，
0: 快跑吧！
1: 怎么了？
0: 那没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1: 哎，你这玩意儿，你招谁惹谁了？你这，
0: 您说我冤不冤？
1: 是够冤的。
0: 我是良民呢，
1: 看得出来
0: 啊。
1: 嗯，
0: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1: 对对对对，
0: 我儿子都8岁了，
1: 这么大了。
0: 嗯，
1: 哦，
0: 提起我那儿子来，
1: 嗯嗯。
0: 聪明倒是真聪明。
1: 是啊，
0: 忒淘。
1: 哎，小男孩都淘气，
0: 淘的没边儿。
1: 他能什么样啊？
0: 你想想，
1: 嗯，
0: 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1: 哦，上课吃东西，
0: 老师能不管吗？
1: 肯定得说他呀。
0: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1: 没收那枣啊。
0: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1: 你儿子呢？
0: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1: 好吧，枣给吃了。
0: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1: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0: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吗？
1: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0: 仔细一瞧啊，
1: 啊，
0: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1: 嗨，他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0: 你说他从哪儿找的？
1: 哎呀，
0: 后来我琢磨，
1: 嗯，
0: 老打也不行，
1: 不能动手，
0: 说服教育，
1: 对，得谈心。
0: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0: 有效果吗？
1: 有效果，
0: 是吧？
1: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0: 画的什么呀？
1: 画一个小男孩，
0: 嗯嗯，
1: 这手托着书，
0: 哦，
1: 这手举着和平歌。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0: 这寓意不错。
1: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

0: 是啊。
1: 啊，前两天在网上，
0: 嗯，
1: 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
0: 哦，
1: 买一电动刮胡刀，
0: 多少钱？
1: 18块钱，
0: 真够便宜的。
1: 便宜倒是便宜啊，
0: 嗯嗯嗯，
1: 搁在嘴边，手没动，嘴震麻了。
0: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1: 您说说
0: 啊。
1: 办一张美容卡、
0: 啊、
1: 花2万多块钱，去第三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了？
0: 可能都有一点。嗯，
1: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0: 什么了？
1: 生财无道。
0: 是啊，
1: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0: 啊，
1: 那拉过来就得噗
0: 毙了，
1: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0: 这话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没错，是利欲熏心。
1: 您说什么闹的？
0: 什么呀？
1: 全是钱闹的呀。
0: 都为钱是吧？
1: 对呀、啊。
0: 哦。
1: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0: 那怎么可能呢？
1: 那怎么不可能
0: 啊？
1: 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0: 哦，
1: 不按需按需分配
0: 是吗？
1: 对。
0: 哇、哦，不需要钱了。
1: 不需要钱了。
0: 你瞧瞧，
1: 对不对啊？
0: 哦。
1: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0: 这都没有了吗？
1: 没钱，你贪什么呀？
0: 哦，
1: 是是
0: 啊，
1: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0: 这也杜绝了。
1: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0: 犯不上。
1: 是是，
0: 没错
1: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嗯，
0: 啊、
1: 不交
0: 哦，
1: 不需要钱。
0: 你瞧瞧，
1: 买什么房啊？
0: 啊，
1: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
0: 嗯，
1: 想住哪儿住哪儿。
0: 是啊，
1: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0: 怎么？
1: 不满意就换一家，
0: 随便炒的是吧？
1: 嘿嘿，
0: 哎呦，
1: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0: 什么买卖倒闭？
1: 银行啊！
0: 银行能倒闭了？
1: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0: 哎呀，
1: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0: 啊？
1: 老捞，
0: 呵呵，
1: 不给他那机会。
0: 你瞧瞧，
1: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0: 是吗？
1: 嘿嘿，嗯，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掰，
0: 反不上了。
1: 我图什么呀？
0: 对对，
1: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0: 嗯，
1: 到地方推门就下，
0: 哼、嗯，
1: 不用给钱，
0: 这日子可太好了。
1: 谁说不是呢？
0: 是。
1: 不过这是将来，
0: 啊，
1: 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0: 这话对，
1: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0: 哎，780，
1: 这打着表呢。
0: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1: 您上哪儿？
0: 甘家口啊。
1: 您怎么不早说呀？
0: 啊，
1: 净顾跟您聊天啊。
0: 怎么样？
1: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0: 出城了。
2: 朋友们过节呀、啊，都喜欢喝点酒。跟您说啊，对喝酒我可是真有研究。怎么说我有研究？您听我说呀，说这喝酒首先这个倒酒就有讲究，要倒白酒那讲究是酒满心实，您给人家倒酒这杯子一定要倒满了。那么倒啤酒呢，跟倒白酒就不一样了，倒啤酒有技巧。什么技巧呢？就是4个成语，4句词儿。首先讲这个倒啤酒啊，第一个词儿就是邪门歪道。怎么叫邪门？他得拿着这个杯子呀，拿着这瓶子，这杯子也斜着，这瓶子也斜着，邪门歪道。为什么呢？你不邪门歪道啊，它起沫，倒上成半杯了，咕嘟咕嘟半杯沫子，那让人怎么喝呀？第二个词儿呢，就是卑鄙下流。哎，他顺那杯子那壁往下流，叫卑鄙下流。这第三个词啊，就是充满黄色，它充满黄色才能完了，就改邪归正，这一杯酒就倒满了。您听着，我对这喝酒是不是有研究啊？您说
3: 是。
2: 这喝酒还讲究啊，分几个阶段，哎，也是这么几个词儿。首先，这喝酒啊，它讲究是和风细雨。俩人一见面，哟，二哥老没见了，咱哥俩喝点吧，喝点就喝点啊，哎，和风细雨。坐下来以后就是甜言蜜语，都惦记让人家多喝点。哎呦，二哥，我没有您能喝，您酒量比我酒量大多了。再者说了，您喝酒没人管着，您说您在家跟二嫂子哪天俩人不得一瓶二锅头啊？我不行啊，您弟妹老管着我呀，是不是？哎，甜言蜜语让别人多喝一点。再接下来3杯酒下肚，那就叫豪言壮语。二哥，您喝那 这几两算什么？想当初咱们在黑龙江的时候，咱们拿大碗喝呀。

0: 那
1: 哎，豪言壮语，再接下来就是暴风骤雨。二哥，这么喝多没劲呢，哥俩得弄几拳啊，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一个蛤蟆四条腿啊，冲着天空张着嘴，你说这都什么呢？继续再喝就进入最后的阶段，不言不语。怎么不言不语呢？全都桌子底下去了，喝醉了。这是喝酒的几个阶段。这喝酒啊有很多趣闻，喝醉了什么现象都有，有哭的，有唱的，有闹的，有跳的，有笑的，有睡觉的，有喝醉了发财的，还有喝醉了给自己送派出所的。你瞧，我说这您不信，就是我们说相声的就有一位喝醉了发财了。怎么呢？这人呢就住咱北京西罗园永定门外边，他呀老看人家李金斗喝酒。人李金斗身体棒，李金斗多大酒量啊，是不是？李金斗人长得也好看呢，是不是？他不行啊，可是呢他老惦记跟人比。那天和平门烤鸭店，他在那儿喝的两瓶二锅头，他全给喝了。他生气呀，凭什么李金斗老喝酒啊，其实我也喝，喝醉了。他这一喝醉了出门打的呀，没有一个司机拉他，怎么办呢？离西罗园不算远，走着回家吧。他出来这么一过风，这酒可就撞上来了，没走到西罗园，走到护城河边上，他这酒劲儿往上一撞，在这河边上他可就栽在那儿了。倒了以后哇哇哇他全倒出来了，难受劲儿就别提了。可就在这时候，这河里啊过队伍。哦，您说过什么队伍？就是那个对，俗称叫王八啊，学名叫甲鱼，也有叫圆鱼。一大个的带着一对小个的在河里正游呢。什么东西这么香？酒味二锅头。说咱们上去看看，全爬上来了，可就上来嘁哧咔嚓，就连他出的这个可就全给面子进去了。他睡醒觉一看呢，呵，周围趴一帮大王八，这是。他也有主意，他把裤子脱下来，系好了裤腿，这裤腿里装17个，这裤腿里装18个，他捡35个大王八卖饭店，他发一笔大财，你说。这个呀是喝醉了发财的，还有喝醉了给自己送派出所的。这人在哪儿喝的呢？也在烤鸭店，他可不是全聚德烤鸭店，他在这个前门大街这个全聚德烤鸭店喝的。喝完了以后喝醉了，人家这位服务员呢过来，先生您喝多了，我们送您回去。不用你送，我自己走。我小的时候我在大栅栏这儿丢了，就是警察叔叔给我送家去的，我现在还找警察叔叔。他就上这派出所呀去找警察叔叔去了。派出所民警呢晚上正下班呢，一看你怎么着？那什么警察叔叔，哎，你多大岁数你管我叫叔叔？不是，那我这什么，您送我回家，我小时候丢了，就是警察叔叔送我回的家。警察说你在哪儿住？我就住那个前三门那点儿。民警同志一听呢，不远，正好自己下班推着车，就拿这车推着他，就把他送到前三门这楼这儿来了。走到一个楼门那儿，他一指，那人们警察叔，这就是我们家，就进了楼门了。上了二楼，他掏出一串钥匙来，这串钥匙足有6斤多，好几百个。拿出一个来，这就是我们家的钥匙，一开，嘣儿。怎么那么巧，这门就开了。一推门进去，那人警察叔叔您到家了，您进来坐坐。民警同志跟他进去了。您看这洗衣机，这是双缸的，这边就是洗的，这边甩干桶，这我留着装脸。

0: 粮食用的。您再看这冰箱，四开门的，上面仨门搁东西，底下掏炉灰似的啊。您再看那双人床，西蒙斯床，那是我的，那是同床。那床上您看躺那女的，那就是我媳妇儿。他旁边躺那男的，那就是我啊。警察一听，这是你们家吗？人这两口子可以醒了。哎，你怎么进我们家呀？我进你们家呀，就这一楼谁家我都能进去。细一打听，他溜门撬锁，撬了好几家，他把自己给送派出所去了。
1: 好热啊。
2: 哎，明明，咱们去游泳馆游泳吧。
1: 去游泳馆干嘛？那里人太多还得花钱，咱们就在前面小河里游吧。
2: 不可以，老师说了，水况不明，游泳危险多。
1: 没事儿，这不有人在河里游吗？
2: 下水出现意外，不容易施救。
3: 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花样年华，别因溺水停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也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那今天呢，我们正式的迎来了24节气里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那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小暑的由来。这个小暑呢，在古时候是称作六月节，后来就定名为小暑。暑就是炎热的意思啊，像这个月初热气刚刚升腾，热度呢还没有达到顶峰，所以叫小暑。那么这个节气呢，也是标志着盛夏啊，这种伏季正式拉开序幕了。小暑一到，就说这个梅雨的天气就渐渐的收尾，空气当中的湿热之气不断的升腾，那三伏天就近在眼前。你像田地啊，田间地里的这个农作物啊，正在是值这个运穗还有灌浆的一个关键的阶段，也是农事管护还有防汛抗旱最重要的节点。那么放眼自然呢，热风是铺满了原野，像这个蟋蟀也是躲进了墙角，雄鹰飞向高空去避暑，包括这个荷塘飘香啊，蝉鸣阵阵，雷雨频发，独属于盛夏的风景就此铺开了。那么这个小暑节气呢，咱们这边呢也是有一些这个传统的吃食的。首先第一样呢就是吃藕，那小暑前后正是鲜藕大量上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莲藕啊，深埋淤泥当中，肉质莹白，生吃莲藕它性寒啊，是能够清心消暑，煮熟之后呢性温，它是适合调养身体啊，刚好是对应小暑时节人们的这种啊外热内虚的身体状态。那第二样啊，就是吃黄鳝。那民间也是一直流传着老话，小暑黄鳝赛人参。所以说呢，这个小暑前后啊一个月的这个啊夏黄鳝肉质很肥美，滋补力是最强的。

0: 你像刚刚说的吃黄鳝，因为黄鳝它是性温味甘，它是能够补中益气啊、养护肝脾，还有就是去除风湿啊、强健筋骨。如果说夏天乏这个浑身乏力的话呢，脾胃虚弱的朋友呢，是很适合吃一些黄鳝来进补。
1: 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
0: 那你像小暑时节第三样传统的习俗叫做食新啊，小暑过后啊，新稻谷收割完毕，农民就把新谷碾成新米啊，先做好米饭来供奉五谷大神和先祖，以此来感恩大地的馈赠。那这个时候呢，就说全家老小可以一同来品尝新米。那这份习俗呢，也是藏着中国人独属的这种感恩之心。

0: 望。
1: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0: 竟然洪荒没有你的目光，只剩下空荡。
1: 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世界杯的一个整体的赛事情况啊。那现在呢，正是处于淘汰赛啊1/8决赛的淘汰赛的关键阶段了，也就是说16进8的这样一个比拼。那总共是有8场的对决，到今天为止已经打完了6场，就说8强6个席位已经尘埃落定了。还剩最后2场，明天凌晨开打。那打完之后呢，就踢完比赛之后呢，完整的8强名单就全部出炉了。那在今天刚刚落幕的2场重磅对决，那第一场呢，就是在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葡萄牙对阵西班牙。那整场比赛啊，两队的攻防是全部拉满的，那门将呢也是接连贡献了精彩的扑救。90分钟常规时间，双方都没能破门。就在所有人以为要拖进加时赛的时候呢，在伤停补时第91分钟的时候，西班牙球员叫这个球员的名字叫梅里诺啊，一脚低射就完成了绝杀，最终呢，西班牙1-0拿下了葡萄牙，顺利的挺进了8强。其实这场比赛也是充满了情怀的，因为41岁的 C 罗，他在赛后确认，这也是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后的一届世界杯了。就说这个一代传奇就此告别世界杯的赛场，也是让不少的球迷感慨万千。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就说这个西班牙本届赛事也是创下了纪录啊，就说这个连续6场比赛是零封对手啊。防守稳定性堪称恐怖。那么接下来呢，在1/4决赛当中呢，他们要迎战比利时。
0: 人浪万物皆无关。
1: 那今天的第二场比赛是在早晨8点，东道主美国对阵欧洲红魔比利时。那开场的节奏很快啊，第9分钟就率先破门，那美国队就依靠任意球啊一度扳平比分。那可是仅仅的2分钟之后呢，哪个队伍，就说咱们的这个比利时队啊，就接连的又完成了梅开二度啊。紧接着下半场，美国门将呢就将出现了失误，那最终呢比利时是4-1大胜美国队。那随着美国队出局呢，本届的世界杯3个联合东道主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是全部止步16强，东道主的军团全军覆没啊，也是本届赛事的一大看点了。

0: 想要种鲜花，受伤难免沾泥巴。
1: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0: 住下，听微风吟唱吧。
1: 那眼下的温度是持续的这个高温啊，持续的刷屏。那白天出门像蒸桑拿，但夜里不开空调会热到失眠。那很多朋友可能就长期吹空调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头疼呀、关节发僵。所以说呢，在最近啊，其实从去年开始啊，就网上就火了一个复古降温的妙招，那就是抱着冬瓜睡觉。那不少网友实测啊，直呼清凉。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觉得哎还是很离谱的。哎，在这儿呢也是啊，这个专家啊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这个天然的降温神器。那先跟大家来讲，这个办法也不是说网红凭空创造的，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个消暑的法子。在岭南老话啊，早就有了这句话，叫心头热懒冬瓜。在古代是没有空调的，这个百姓呢是靠着这个冬瓜来缓解夏夜的燥热。哎，操作非常的简单啊，三步就能够搞定。在菜市场挑一个完整的冬瓜，把这个表皮擦洗干净，晚上直接抱着入眠就可以了。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好奇，你说瓜类这么多啊，就是西瓜、南瓜、丝瓜，为什么偏偏是冬瓜当选这个夏日的抱枕呢？那核心就是说，这个含水量当中，冬瓜的含水量是接近了95%，是所有瓜类当中的含水量的天花板。它这个水的比热啊溶度比较高啊，就是说这个凉感留存的时间又久，而且表皮的温度常年是比室内低3到5度，相当于不用充电、没有燥热啊、没有这种噪音的天然的冷水袋，贴身就能够吸收体表的热气，而且呢，物理降温的这个效果是实打实的好。

但是呢，你像这个婴幼儿是不建议使用的，冬瓜的重量比较大啊，宝宝翻身困难，容易被压住肢体，啊，是存在隐患的。还有呢，就是冠心病啊，还有肠胃虚弱的人群，他这个胸腹长时间贴着低温的冬瓜，寒气入侵的话呢，就容易诱发心绞痛啊，胃部抽筋。第三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群，因为冬瓜表皮是有细毛和蜡粉的，容易引发红肿发痒。

那很多人可能担心这个冬瓜是不是容易坏啊？正常的通风清凉环境之下，冬瓜是能够存放四五个月，但是长期贴身暴睡的话，人体的温度、身体挤压，它会破坏这个瓜皮蜡质保护层，细菌就容易侵入，建议呢最多半个月啊就更换一次冬瓜。

北京时间下午3:31，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6。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刚讲到了，就说抱着西瓜睡觉，那就说这个冬瓜，如果说完成，就是说咱们如果抱着冬瓜睡觉的话呢，建议啊半个月就更换一次冬瓜。那么冬瓜完成了降温使命之后呢，千万不要丢掉啊，因为呢浑身都是宝。你像这个每百克冬瓜的热量只有10大卡，不含脂肪，富含钾、膳食纤维和多种的维生素啊。就说如果在这个减脂哎控体重的人群，还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肾病患者，都是很适合吃的。你像这个夏天，有的时候人们胃口比较差啊，那冬瓜的吃法就很多，像搭配排骨啊，还有这个鸭架炖汤也很解油腻啊，或者说剁馅儿啊，做这个饺子啊，蒸包子，或者说素炒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大家想选择冬瓜解暑的话呢，要优先选择这种表皮完整光滑的黑皮冬瓜，用清水反复的把它这个冲洗干净。那睡前呢抱一会儿降温，那入睡之后呢可以垫一层比较薄的布给隔开啊，避免长时间贴着皮肤。那特殊体质或者说家里有小朋友的，还是优先选择风扇啊，适度的开空调啊，毕竟是安全第一。

0: 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心语牵扯送至天后，
0: 眼下高考刚刚结束，全国各地的医院的眼科都迎来了一年一度近视矫正手术的高峰期。那在黑龙江的这个省医院啊，就数据就显示，今年六月以来预约近视手术的患者当中呢，刚考完试的高中毕业生占比竟然超过了80%。相信很多考生和家长都是想着趁假期摘掉眼镜啊，轻松的填报专业，美观方便生活，就这个一窝蜂的扎堆儿啊，想去做近视手术。但是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这个近视矫正手术呢，绝对不是想做就能做啊，更不是人人都适合做的。
1: 风起恰好送碎花门前，
0: 大家眼科专家明确表示啊，近视手术的适宜年龄必须是年满18周岁，未成年人啊是不推荐做手术的，因为青少年的眼球它还是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近视度数很不稳定。那如果说眼球参数没定型就做手术的话呢，相当于就说这个地基没有打牢就装修房子，术后近视度数大概率呢还会继续加深。还有就是同时呢，就说术前有一个硬性的核心标准，近两年之内每年近视加深度数呢不能超过50度啊，哪怕说你已经满18岁了，度数不稳定的话呢，医生也不会建议你做手术。第二点呢，也是大家最容易误会的一点，近视手术它根本不能治愈近视，就很多同学就以为做完手术近视就彻底的好了。其实这个真性近视的本质呢，是把我们的这个眼轴被拉长了啊，这种眼球结构的就说这种器质性的变化啊，是一辈子不可逆的。就说不管大家常听说的这个飞秒激光手术，还是说这个高度近视适用的这种晶体植入手术，它只是通过改变这种角膜弧度，植入人工晶体帮你来调整视力啊，不用再戴眼镜了，但是它是没有办法缩短已经变长的眼轴，也修复不了高度近视带来的这种视网膜变薄啊病变的风险。那做完手术之后呢，你不用戴眼镜了，但是呢眼底近视相关的病变的隐患还是没有消失的。尤其是你像这种高度近视的朋友，那术后呢依然每年都要定期的做这种眼底的专项检查啊，防范视网膜脱离，还有这种黄斑病变这些严重的眼部问题。那第三就是手术成功仅仅是视力恢复的第一步，那术后一个月是视力效果巩固的黄金关键期，那大家一定要严格的遵从医嘱，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不熬夜，不在黑暗当中看这种手机啊电子产品，同时要多参加一些户外的运动啊，户外的活动，晒晒太阳啊，每天保证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时间，是能够帮助稳定术后视力，来控制眼轴继续变长，避免术后再次的近视反弹。
1: 衔接你今生风情和情缘。

0: 那么现在这首歌曲是五月天的经典的歌曲《突然好想你》。
1: 好想你，突然风里的回。
0: 那这首歌也是由阿信包揽词曲，2008年发行的一首歌曲。那在华语乐坛已经传唱了十几年，也是无数人青春里的遗憾与念想。

那么这首歌唱爱情遗憾，也唱青春散场，歌里想念的那个人也可能是从前热烈的自己，回不去的时光，还有错过的年少岁月。你像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想起这首歌突然好想你啊，依然呢是能够戳中心里最柔软的那一个地方。

那么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在演出正式开始。
1: 第一组青衣组合包含来自北京的董媛媛、天津的张艳玲和上海的李国静。首先我们欢迎北京京剧院的梅派青衣董媛媛为大家演唱《太真外传》选段，大家欢迎。

第二组李派老旦组合，由北京的袁慧琴、天津的孙丽英、上海的胡璇对口演出。首先有请国家京剧院的袁慧琴为我们演唱《杨门女将》选段。

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1: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2: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示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3: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
4: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5: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2: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3: 嗯，爸爸，开灯干嘛？
4: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1: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5: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6: 起来活动活动。
1: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0: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朔黄铁路年度运输任务实现硬过半；
2: 中铁一局新运朔黄分公司联合肃宁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应急救援培训及演练。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1: 新华社北京7月5号电，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彰显人民领袖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引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植根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打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江山，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点燃人民群众创业热情，形成遍地英雄下西烟的壮阔景象，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凝聚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智慧和力量，到新时代以来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创造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奇迹。我们党105年的不懈奋斗史，就是一部带领人民拼搏奋斗、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只要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就能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拥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壮阔的征程，越是艰巨的任务，越要求全党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各方面的干劲带起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新征程上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新征程上，全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必将带领广大人民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一至六月份，朔黄铁路年累计完成货运量19012.2万吨，超进度计划188.2万吨，同比增加993.9万吨，完成年计划的50.1%，实现年度运输任务硬过半，高质量打赢上半年运输攻坚战。
0: 今年以来，朔黄铁路紧扣集团物流协同重要部署，锚定保安全、保畅通、保增量、提效益核心目标，围绕联动协同拓效能、完善路网挖增量、匹配集输提质效、统筹天窗优生产、安全防控守底线六大关键环节持续发力，运输生产质效实现稳步攀升。公司立足多元化货源发展布局，不断完善陆网运输网络，打通宁武旭阳经朔黄线过轨运输、礼县电厂专用线、东营港分流等增量通道，持续做强矿粉、钢材、油品等非煤品类运输业务，拓展蓝碳入路新运输通道，持续扩大非煤运量规模，全力保障能源大动脉安全、稳定、高效畅通。日前，中铁一局新运朔黄分公司联合肃宁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应急救援培训及演练。通过专业培训及演练，使企业办公、住宅高层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后，能够快速、安全、有效地开展疏散自救、初期火灾扑救，并与肃宁县消防救援大队紧密配合，利用消防云梯车、大吨位水罐消防车等专业救援设备，开展高层被困人员救援和火灾扑救工作，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火灾自救、互救能力和地企联动救援保障能力，确保企业员工和财产安全。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肃宁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肃宁已有3000年建成史，先后出过36名进士，其中有元朝文状元魏元礼、清代武状元哈潘龙、清代墨科状元刘春林3名状元，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当代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国画大师贾幼福也出生在这片土地上。肃宁是革命老区，贺龙元帅曾在这里战斗。1944年9月解放，是冀中平原第一个解放的县。境内文物古迹较多，汉武元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县共有40余项非物质文物。

化遗产，其中肃宁捞纸、肃宁武术戏、画眉章口技、冯氏正骨、内画、吹唐人等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肃宁戳脚、肃宁三弦、肃宁京绣、虎头鞋制作、王派西河大鼓、杂技狮子舞等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看车。
1: 别担心，宝贝，你看那辆车早早就减速了。
0: 真的呢，连对面的车都停住了，咱们赶紧过去吧。妈妈，你开慢点，前面有老人。
1: 放心，妈妈看到了。
0: 爷爷奶奶都冲你竖大拇指呢。妈妈，你做得真好。
2: 车让人，人敬车，以文明的宽度彰显生命的长度，城市的温度。
3: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4: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3: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4: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3: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像只蛇呢。
4: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3: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吃个桃桃，跑凉凉。
4: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5: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六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

0: 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责出发点，

0: 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

0: 管血厅，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 0.2 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 2.3 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月四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十时，横州市死亡四人，失联八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

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

0: 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2: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3: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鹤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八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4: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

0: 已举行，提高房屋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2: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1: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3: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3: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截至今天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南部站。

0: 区了解到，今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钦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当前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广西受灾区域，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记者还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了解到，黄冈市区昨晚遭受龙卷风袭击后，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完成2个阶段的搜救任务，解救被困群众15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3号到6号就苏丹北科尔多凡州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权状况举行紧急辩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李笑梅表示，苏丹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道危机引发各方关注，发生在法希尔地区的大规模暴行绝不能再度上演，苏丹人民的生命权等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切实保障，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应对人道危机，缓解民众现实困境。当地时间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美国白宫6号发布消息称，为美国未成年人投资股市服务的特朗普账户当天正式推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广泛质疑。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2场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相遇，2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8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

0: 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我们马上连线他。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退口的长度呢，接近了整个坝长的1/3，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的这种1层2层的家电啊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障作业。那清障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2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横州市云表镇邓墟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1: 好的，今天上午呢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

0: 也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我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眼镜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治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毒蛇水绿蛇。啊，险情发生后呢，这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3: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4: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2: 苑超介绍，目前

0: 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2: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兴军刚刚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3: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2: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3: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2: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4: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5: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影响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

0: 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米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1: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0: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0: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1: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0: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谷、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干净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2: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临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各位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他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 二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4: 你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在昨天晚间的8点多钟，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

0: 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十几米开外。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灾死亡5人，同时导致1000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1: 那么20分钟的时间也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0: 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佘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3: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3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4: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7: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8: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9: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严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大兵雁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周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又打鄱阳湖回到柴桑，要面见孙将军请战。鲁肃来接周瑜，就把自己过江把诸葛亮请来。诸葛亮来到东吴，舌战群儒，智居孙权的事情跟周都督说了。周瑜说，子敬啊，你放心，我周瑜是自由主张。公瑾，你可要好好劝劝主公，究竟是战是和，就等着你周都督一句话了。子敬啊，你把心搁在肚子里，你马上回到馆驿，把诸葛孔明先生给我请到都督府。遵令。鲁肃、鲁子敬骑着马去请诸葛亮，周瑜回到都督府，刚要更衣，手下人进来了。都督，门外有几位先生求见。哪几位先生？是张昭、张子布先生，还有几位谋士。好，周瑜心说来得好快呀，说我有请。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响，从外边走进四个人来。周瑜一看，头一个是老谋士张昭、张子布，第二个是顾雍，第三个是张宏，第四个是布置布子山。这四位怎么凑在一块呢？因为他们见解一致，心气相通，都是力主合意的。他们想探探周公瑾到底怎么个想法，所以一块商量好了来见周瑜。见了周瑜，彼此施礼，然后分宾主落座，家人献茶，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张昭就跟周瑜说，都督，你又打鄱阳湖回到柴桑郡，一路辛苦了。列位先生，我刚刚回到都督府，几位先生到此，我未曾远迎，只好当面请罪了。哈，都督岂敢岂敢。这几个人心里很不平静，眼睛看着周瑜，想从周瑜脸上的表情来看出周瑜的内心是怎么个想法。因为他们知道周瑜在东吴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当大的。那么江东到底是打曹操还是归降曹操？别看文官武将争论这么多天了，孙权还是得听周瑜一句话才决定是打还是归降。这几位谋士往这一坐，大家伙全看张昭，那意思请您先说话吧。张昭就跟周瑜说，都督，你知道不知道东吴的利害关系啊？周瑜一歪头看了看张昭，假意摇了摇头，啊，此不先生，我不知道，愿听几位先生明教。哎呀，都督，而今曹孟德领雄兵百万，陈兵于长江跟汉水扎连营300多里，要兵取江陵，还派使臣到我江东送来檄文，让主公孙将军派兵到江夏去消灭刘备，还说要平分荆襄之地，永结盟好，这对我们东吴是极其有利的。可是糊涂的鲁子敬到江夏郡见着刘豫州把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请来了。都督您要知道，刘备君臣是被曹操战败逃到江夏，他们为了给自己报仇雪恨，没有兵力，所以就叫诸葛亮来到孙将军面前鼓动联合抗曹。主公啊，真糊涂，几乎中了诸葛亮的奸计，要跟曹兵决一死战，这对东吴是十分有害的。周都督，我们都知道和则存，战则亡啊，所以才力劝主公议和降曹。这个鲁子敬执迷不悟，
说的孙将军也拿不定主意了。我们认为曹操想吞东吴之意还看不太清楚，只有投降才能免去江东之祸。都督，希望您能劝说主公孙将军还是降为上和为贵，坚决不能听诸葛亮的话呀。啊，周瑜听了之后点了点头，请问你们三位先生主张如何？都督，我们所见相同，就是请都督亲自下个决断。好，周瑜明白了，这是你们想在我周瑜见孙将军之前摸摸我的想法。周瑜就顺水推舟，几位先生，你们说的不错，跟我周瑜的主张相同，你们放心，我由打鄱阳湖回到柴桑郡，就是想面见主公孙将军归降曹操。众位先生，请你们暂且各自回府，明日到厅堂见主公再议。哎呀，都督，那我们就放心，我们告辞了。这几位谋士是低着的心来的，走出都督府的时候是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周都督是东吴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孙将军就听周瑜的，周瑜说归降了，诸葛亮，你这两片的嘴就白费了。这几个人刚走，周瑜往这一坐，刚端起茶杯来，家人进来禀报，都督，门外有三位老将军程普、黄盖、韩当求见。哎呀，周瑜忍不住笑了，文官刚走，武将要至，早在我周瑜意料之中，就说我有请诸位老将军。周瑜虽然年纪轻轻，是东吴的大都督，可是这几位创荡江东事业的老将，那周瑜对他们是十分尊敬。周瑜把话传下去，周瑜就站起身形，在门外迎接。这三位老将军来了，我们参见都督。哎呀，众位老将军请。周瑜陪着三位老将来到屋中落座，周瑜再一看，这三位老将一个个怒气冲天。周瑜还没说话呢，老将黄盖站起来了，都督啊，你可知道咱们江东早晚要属于曹操了？哎呀，周瑜假装莫名其妙，老将军，你这话是从何谈起？嘿嘿，老将程普冷笑了一声，都督，我们跟着孙坚将军经过大小数百战，睡卧马安心，可饮刀头血，才创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没想到今天主公孙将军要听从众谋士之言下跪降曹，这是可耻可惜的事，都督，我们武将是宁死不屈，宁死不降。都督，请您马上去面见孙将军，请孙将军传下命令，我们宁可死在疆场之上，绝不归降，是保东吴的江山事业。周瑜有打心里高兴啊，请问将军们所见相同否？老将黄盖用手一拍自己的额头，都督，头可断，此身不降。韩当也站起来了，都督，我们全体武将都不愿意降曹。周瑜从心里佩服这几位老将军，心说有这样的战将，何愁不胜曹操。好，周瑜站起身形，恭恭敬敬给这三位老将深施一礼。各位老将军，我周瑜的主张跟将军们相同，我星夜由打鄱阳湖赶回来，就是想和曹操决一死战，怎么能归降曹操？老将军，你们放心，
暂且回到家中休息，明日见到主公自有定义。多谢都督，我等告辞。周瑜亲自把这三位老将送出了都督府。呵，这几位老将军这高兴，都督说打，这没错了，孙将军一定能够传令。老将们刚走，周瑜还没坐下呢，启禀都督，门外有诸葛瑾、吕范二位先生求见。周瑜一听，心说我刚回来可真够热闹的，一波接一波各抒己见，我到底听听诸葛瑾是什么看法。好，说我周瑜有请。这话音刚落，诸葛瑾跟吕范两个人迈步进来了，参见周都督啊，二位先生请进。来到厅堂落座，周瑜就问诸葛瑾，不知二位先生到此有何见巧。哎呀，都督啊，诸葛瑾挺为难，都督，舍弟诸葛亮由打江夏来到柴桑，说是刘皇叔想联结东吴共伐曹操，现在咱们江东的文武官员商量半天，是战是和也没拿出最后的主意，这可是一件关系到东吴命运前途的大事。臭都督，舍弟诸葛亮是刘皇叔的使臣，我就不便多讲了，我们是想听听周都督到底怎么个主意呢。啊，周瑜看了看吕范，再看诸葛瑾，子曰，你我都是孙将军帐下之臣，跟孔明先生没关系，请问子瑜所见如何。啊，我看还是不讲为妙。没关系，这是在我周瑜的府中，但讲无妨。要是依我看嘛，周都督，降则易安，战则难保啊。诸葛瑾这八个字说的挺妙，你要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说降曹操安全，打仗危险，实际上这八个字足以说明是投降可以保全性命，打仗就有死亡的危险，连命都保不住。周瑜看着诸葛瑾心里琢磨，你说这诸葛亮跟诸葛瑾两个人是亲兄弟，一母所生，可是主张却截然不同，这正是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啊，看起来这个哥哥是不如兄弟。周瑜是哈哈大笑，二位先生，你们暂且回到府中，明日见了主公再议，我周瑜自有主张。人家周瑜说出这话来，这意思就是送客，两个人只好站起身形告辞。这二位刚走，又进来两位战将，一个是大将甘宁甘行霸，一个是大将吕蒙，两个人拜见都督，然后落座了。周瑜跟他们两个人一谈，知道这二位是主战派。好啊，周瑜说，二位将军，明日见了主公自有决断。这两个人只好告辞也走了。这几批文官武将走了之后，周瑜坐在屋中越想越乐，是冷笑不止啊。周瑜为什么冷笑？因为周瑜心中有数了，周瑜笑的是曹操，曹操啊，曹孟德，你敢藐视我东吴无人，你认为江东没有能人吗？有我周瑜三寸气在，你休想跨长江一步。周瑜还笑诸葛孔明，卧龙啊卧龙，你竟敢一个人来到我东吴游说，想借此机会坐收渔人之利，捞根稻草。慢着，你可要知道东吴还有我周瑜周公瑾在。周瑜还笑以张昭为首的主和派的谬论，也笑主战派的武将们有勇无谋。周瑜笑东吴的豪杰谁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主张。周瑜正笑呢，有人进来禀报了，
都督，卢子敬陪着孔明先生已然到了府门前。好，亮仪们迎接诸葛孔明。手下人马上去准备，因为周瑜年轻好胜，现在什么时候了？现在已然天晚了，该掌上灯光了。周瑜很讲究排场，命令一下，都督府红灯高挑，鼓乐齐鸣，锦衣护卫分列两旁，由打大门这儿一直通到仪门。周瑜通身的帅服来到中门迎接诸葛亮。周瑜多大了？周瑜现在34岁。诸葛亮呢？诸葛亮27岁出山，现在28岁了。按岁数，周瑜比诸葛亮大6岁。这您可不能跟戏台上比，戏台上诸葛亮是老生，带着胡子带着髯口呢，而周瑜是年轻的武生。实际上周瑜比诸葛亮大6岁，鲁肃鲁子敬比周瑜大3岁，今年37岁。鲁肃陪着诸葛亮走到仪门，这时候周瑜已然从里边走出来了。诸葛亮看见周瑜，不由得暗竖大指，好一位漂亮的人物。周瑜确实长得很好，身龄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扇子面的身子骨，上宽下窄，细腰扎背，双肩暴露，看面貌圆脸膛，这面皮是白中透红，红中透润，润中透嫩，滋润极了。可以说周瑜的脸上连个粉刺都没有，两道笑眉又黑又亮，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两只大眼如同秋水，眉宇之间一派莺峰叠嶂，鼻如玉柱，唇似桃珠。周瑜的嘴角稍微有这么一点下垂，刚毅之中透出来傲气。看年纪30开外，周瑜长得很绍兴，头上戴一顶亮银三叉帅子盔，三叉头一蓬伞，珠缨飘洒，光华四射，使三曲簪缨高戴，顶门上一朵粉红色的绒桃是突突乱跳，胸前虎尾，脑后飘洒至金铃，身上披着素缎色裹肩玄蟒，出为将，入为相，侠文管武，上绣银龙探爪，下穿海水江崖，腰扎八宝攒珠带，粉灵色的中衣，足下一双白云缎的虎头战靴，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宝剑，白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足有3尺多长。诸葛亮心说，好一个江东周郎啊，看起来此人的性格跟孙权有相同之处，宜激不宜劝，只能拿话激他，不能跟他说好的。与此同时，周瑜也看见诸葛亮了，周瑜也心中一动，好一位年轻潇洒的卧龙先生，名不虚传，气度不凡，飘飘然，神仙气概。诸葛亮既然看周瑜出来迎接，马上往前走，周瑜抢行一步，拱手当胸，孔明先生至此，我周瑜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哎呀，都督，我诸葛亮有何德能之处，敢劳动都督远迎？孔明拜见都督。孔明先生请，周都督请。鲁肃在左，周瑜在右，陪着诸葛亮进入客厅，分宾主落座。周瑜周公瑾当然是率不离位了，诸葛亮是客为一尊，鲁肃就在诸葛亮下手相陪，家人献上茶来。这回鲁肃高兴啊，鲁肃看着诸葛亮，看着周瑜，心说，这位是我们江东的擎天博玉柱，江东执掌兵权的水军大都督，而且是小霸王孙策的托孤之臣，有周瑜一句话就可以联合刘皇叔打曹操了。这边是谁呀？卧龙先生，那是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出来的有惊天伟地之才，能够

比管中乐毅的诸葛亮。两位高人今天坐到一块儿了，共商破曹之策，商量个主意就能把曹操打回去。我得好好听着，到底这两个人能够出

0: 寇多多，我家主公当阳兵败投到江夏，近日精神还算歇过来了，谢过都督挂念。云长将军、翼德将军也在江夏吗？都督，关将军在夏口屯兵，三将军翼德随从我家主公在江夏陪伴大公子刘琦。哦，孔明先生，我听说赵云将军大战长坂坡，不知现在子龙将军身体康复否？把鲁肃气坏了。鲁肃心说这两位聊上了，真有心思，你们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而今大敌当前，曹兵83万炸成100万之众，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要灭刘备，虎视江东，要夺江东。好啊，你们这两个人拿大主意的人凑到一块儿了，还不赶快商量商量这仗怎么打，还有心有茬的在这聊天。鲁肃这个人虽然有政治见解，但是他为人忠厚，他哪知道这二位，一个是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孔明，一个是足智多谋的周瑜、周公瑾呐。这二位是各有各的想法。周瑜素有雄心大志，虽然说江东只有50000兵，可是周瑜决心抗曹，他跟鲁肃都是主战派，但是政治见解不是完全相同的。鲁肃跟诸葛亮一样，两个人认为只有孙刘两家联合才能够抵抗曹兵。周瑜呢，是联合我也抗曹，不联合我也抗曹，也就是说你诸葛亮来了，我周瑜打曹操，你诸葛亮不来，我也决心打曹操。当然孙刘两家联合起来是有利于当前的局面，这一点周瑜是相当清楚的。可是周瑜想什么呀？现在你们刘关张弟兄刘备君臣，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人少势单，不就是在大公子刘琦翅膀底下威着吗？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两家即便联合，必须你诸葛亮求我周瑜，恭恭敬敬给我深施一礼。都督您发兵吧，你要不发兵，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周瑜才答应发兵的。诸葛亮送赴鲫鱼，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说到诸葛亮来到了周瑜的都督府，周瑜跟诸葛亮俩人坐着聊天，这两个人是各有各的心思啊。周瑜明明知道孙刘两家联合起来要是打曹操确实非常有利，但是这时候周瑜他跟鲁肃的想法不一样。周瑜认为刘关张弟兄打了败仗，在江夏屯兵已然没有多大力量了，而我江东61州有长江天险，兵精粮足，虽然几万大兵不多，但是比你们刘关张君臣胜强100倍。要抗拒曹兵，孙刘两家真的联合，你诸葛亮得代表刘备求我，你得求我，我才发兵呢。如果我周瑜不发兵，你们刘关张弟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诸葛亮求我，你只有求了我之后，咱们联合起来打了曹操，将来破了曹兵之后，我周瑜才能站住脚步，我能有话说，是你求的我打曹操。如果你不求我，我主动的跟你联合，将来孙刘两家破了曹兵之后，有些事情可就不好讲，讲不清楚了。 因为曹军败北，仗。

0: 谁的力量？仗着我们东吴的力量，是我周瑜指挥兵将打的曹操。荆襄之地将来是我东吴的，所以必须让诸葛孔明求我。都督，您发兵吧，您要是不发兵打曹操，我家主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们就得指望着您了。他恭恭敬敬给我周瑜深施一礼，是个全礼，我周瑜才能答应发兵。鲁肃哪明白周瑜这跟诸葛亮斗智呢？鲁肃着急沉不住气了。都督，如今曹操大兵南下，83万人马炸成100万，燕江下寨连营300里，要夺江东六郡，我东吴是战是和，主公孙将军拿不定主意，就等周都督您一句话了。我把刘皇叔军师请来了，您还不跟孔明先生商议商议破曹之策，怎么聊上天呢？周瑜看了一眼鲁肃，心说：“鲁子敬，你急什么呀？你倒是等着呀。”可是既然鲁肃说出这样的话来，周瑜就不能不回答。周瑜聪明，随机应变。周瑜看了一眼诸葛亮，就跟鲁肃说：“子敬啊，曹操来了之后，到底是打还是降？”“
1: 是啊。”“
0: 就请您回来拿主意了。”“好啊，这个主意我已然有了。”“
1: 都督，您到底有什么主意？”“
0: 明日面见主公，就跟孙将军说，我周瑜也愿意归降曹操，劝主公及早投降。”“
1: 啊！”把鲁肃给气愣了。“
0: 都督，怎么你也说投降曹操？”“
1: 是啊，
0: 子敬你想想，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以天子之名征伐四方，人家是出师有名啊，这是其一。再说曹操人马众多，兵强将勇，势力很大，不可抗拒，这是其二。东吴兵微将寡，粮草不足，众谋士又主张议和，这是其三。由此三说，我们怎么敢跟曹操争锋抗衡呢？只有请降才是出路。子敬啊，战则难保，降则易安。”“好，终于把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的话给搁到这儿了。子敬，明日到了厅堂，禀明主公，派使者到江北纳降。”“哼！”鲁肃气坏了，把袍袖一甩。“都督，你这话说错了，以江东六郡81州的基业，怎么能不能抵抗曹操？如今江东已立3市，把江东的事业归降曹操，您就不难过吗？”“
1: 子敬啊，
0: 这件事儿你可不能怪我，曹操兵将又不是我周瑜请来的啊！如果真打起来，东吴六郡得死多少黎民百姓，有多少家庭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可是江东水陆三军大都督，黎民百姓遭此刀兵之祸，都会归怨于我周瑜，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所以我决计请降，这仗是万万打不得的。”“
1: 都督！”鲁肃急得站起来了。“
0: 都督，你大错特错，你可是雇主孙伯府将军的托孤之臣。孙将军在临死的时候说了，东吴有了国家大事，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得问你周郎。如今东吴万民都仰仗着都督保全国家，拯救黎民百姓。都督，你是江东的泰山，全靠着你给江东的百姓做主，你怎么会赞成那些谋士懦夫的主张呢？啊！”“
1: 子敬，你先坐下，你着什么急？
0: 我不是不想保国家救黎民，我是没有力量，明摆着打不过。

我曹操不投降可怎么办呢？窦骨头，我今天怎么不认识你了？想你赵公瑾跟我交友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素来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文韬武略皆备，再说我东吴有长江天险，就应该奋起抗曹，江东就会固若金汤，曹操南侵的阴谋绝不会让他得逞。秃头，你到底是怎么了？子敬啊，我看你神经上有点毛病吧。我告诉你，打仗可不能轻敌呀。莫说只有我一个周公瑾，就是十个百个也无法抗拒曹操大兵，不打则罢，打起来是非败不可，一定要打，不能投降。哎呀，非降不可呀，战则必败。鲁肃这跟周瑜争，他越争越生气，他跟谁生气？他跟诸葛亮生气，心中埋怨诸葛亮。鲁肃心说，诸葛亮，我在孙将军面前请下命令，到江峡郡把您老人家请到柴桑，你倒是帮我一把呀。现在我家周都督要归降曹操，你坐在那儿怎么不帮着我劝说周瑜？周瑜要针对我家主公孙权将军说归降，孙将军是非听不可呀。啊，诸葛亮，你没听见呐？你怎么不帮忙说话呀？鲁肃不由得看了一眼诸葛亮。诸葛亮心说，鲁肃，你用不着看我，你跟周瑜在这演戏，你倒是忠厚长者，这周瑜想蒙你鲁肃行了，蒙我诸葛亮可蒙不了。你拿我当傻子，我诸葛亮可不是傻子。诸葛亮多聪明啊，诸葛亮拔起一根眉毛来都能吹出斗瑞秘发搜拉起斗来，诸葛亮清楚极了。你周瑜说归降，无非是让我诸葛亮求你，求你打曹操。其实你周瑜跟孙权是绝对不会归降曹操的。周瑜，你错了。别瞧我家主公刘豫州兵微将少，势力单薄，暂时屯兵江夏，我诸葛亮一个人来到江东，要凭我这张嘴说服东吴跟刘皇叔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兵，不错，我们今天的势力比不了江东。可是大公子刘琦一万精兵，关云长带领一万精兵坐镇夏口，你们东吴地盘太大了，兵呢只不过有几万人。我也知道我家主公刘皇叔不跟你们东吴联合就无法抗曹，可是我今天不但不求你，你想让我求你，将来有话说。我诸葛亮还得让你周瑜求我，你得恭恭敬敬给我绅士一礼，求我出兵，我才答应跟你联合呢。所以诸葛亮听周瑜说明天面见主公孙将军请降，鲁肃急了，跟周瑜争论不休，争得面红耳赤，诸葛亮在旁边忍不住的冷笑了几声。诸葛亮这一冷笑惊动了周瑜，周瑜借这个机会要摸摸诸葛亮的想法。孔明先生，请问你为何微笑？都督，我不笑别人是笑鲁子敬太不识时务了。鲁肃火了，什么？孔明先生，你笑我不识时务，你凭什么笑我？子敬，我笑你不理解周都督，我认为周都督说投降曹操是很有道理的。啊，周瑜一听心中一动，诸葛亮也说我说投降曹操有道理。哼，周瑜心说这回你把话说出来可就收不回去了，我看你怎么再求我打曹操。周瑜想到这儿就顺着诸葛亮的话往下说，我就知道孔明先生是识时务之士，与我周公瑾同心。这下把鲁肃给弄糊涂了。孔明，

0: 别胡说八道啊啊！
1: 子敬，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你怎么说我胡说八道呢？
0: 是啊，你说归降曹操是对的，我怎么不说你胡说八道？
1: 诸葛亮一听鲁肃对自己毫不客气了，心里倒乐了，不慌不忙的看着鲁肃，看着周瑜。子敬，周都督，曹操这个人极会用兵，天下谁打得过曹操呢？过去吕布跟曹操争衡，袁术、袁绍跟曹操争衡，结果都让曹操给灭了。刘表还没等曹操大兵南下呢，一命呜呼死了，结果荆州给了曹操了。现在呀，是没人敢跟曹操交兵打仗了，没人敢跟曹操抗衡，也只有我家主公刘皇叔不识时务。结果怎么样啊？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将来前途如何？将来前途未卜啊。如今都督周公瑾要劝孙将军归降曹操，北面称臣不错，这样可以保全妻子，保全富贵。至于东吴灭亡献给曹操，那又有什么可惜的呀？子敬，你干什么这么着急呀？周都督明天面见孙将军，决心请降，你呀就跟周都督同时劝一劝孙将军，让孙将军把地定钱粮策拿出来，你跟周都督陪着孙将军到江北面见曹操，跪在曹操面前请降，这不是可以踏踏实实的保存住江东的黎民百姓的生命吗？啊！鲁肃听得这是勃然大怒，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诸葛亮：“孔明，你欺人太甚！你敢如此藐视我江东没有能人吗？敢叫我家主公屈膝受辱于国贼曹操，真是岂有此理！哼，你在书房宴席上是怎么劝我家主公孙将军联合破曹的？怎么见到都督你又变卦了呢？”诸葛亮刚才这一番话确实是话里带着刺儿，句句针对着孙权跟周瑜，鲁肃听出来了，因此勃然大怒，冲口而出。难道周瑜没听出来吗？周瑜早就明白了，他明明知道诸葛亮是说东吴不如刘备，他也想发作，但是鲁肃替他把这口气出了。周瑜强压怒火，他到底要听听诸葛亮下边想说什么。诸葛亮两次受到鲁子敬的指责，他不生气，坐在这儿稳如泰山。子敬啊，你真着急，如果你真不愿意投降，要退曹操百万大兵，我诸葛亮倒有一条妙计。哎呀，周瑜一听感到十分意外，孔明先生，你有何妙计即将安出？诸葛亮心说，周瑜这一句话就把你火斗上来了吧，看起来你是真着急。都督，子敬，要用我诸葛亮这条计策就可以打退曹兵，东吴用不着发一兵一卒，也用不着动一刀一枪，用不着牵羊担角去慰劳曹军，更用不着纳土献印去跪拜曹操。说到这儿，诸葛亮不说了，端起茶杯来一口一口的喝茶。鲁肃真急了，心说诸葛亮你怎么这么渴呀，待会儿再喝不行了？孔明先生，你到底有何妙计？周瑜也着急呀，是啊，孔明先生，请你把计策讲出来，我周瑜听听。诸葛亮咽下这口茶，臭豆豆，要用我诸葛亮这条妙计，不用孙将军跟周都督子敬你们亲自过江，我想就是子敬一个人去就行啊。子敬，你可以驾一叶扁舟， 把两个人送到曹操那儿去。曹操一看到这两个人，立刻传下命令，来呀，把营起寨撤兵回归河南许都。马上他就卷旗息鼓而退。诸葛亮这句话把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跟鲁肃、鲁子敬弄得是莫名其妙。周瑜用手一指，孔明先生，请问你送走哪两个人，曹操就可以撤兵而去？鲁肃也着急呀，哪两个人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周瑜跟鲁肃的四只眼睛瞧着诸葛亮，诸葛亮把手中的羽扇轻轻一摇，子敬啊，江东送去这两个人十分容易，就好像东吴的粮仓少俩粮食粒儿，东吴的大树上掉俩树叶儿，顺着长江飘向江北。虽然江东就走两个粮食粒儿，飘走两个树叶儿，但是曹操得此二人，必然大喜而撤兵。鲁肃两只眼睛瞪得更圆了，周瑜把这气都憋足了。孔明先生，究竟送走哪两个人？都督，我先问您，您知道不知道曹操平生之愿？孔明先生，我周瑜实在不知。都督，曹操平生有两个志愿，一要扫平天下，南面称帝，二要得江东两位绝色的美女。您要知道曹操是好色之徒，如今兴兵百万虎视江东，就是为这两个美丽的姑娘而来。哦，周瑜听明白了，诸葛亮所施的妙计是美人计，这也是三十六计当中的一计。想当初王司徒巧使连环计，用的是美人计，有美女貂蝉就除掉了奸臣董卓，此计也确实可行。孔明先生，不知这二位美女是何家的闺秀？周瑜问的挺急，诸葛亮回答的真脆。都督，你们江东有一位乔国老，乔国老膝下有两个美女，长女大乔，次女小乔，长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倾国倾城，天姿国色。这诸葛亮还往下说呢，鲁肃急了，心说诸葛亮你装什么糊涂啊，难道你真不知道吗？那大乔乔凤是我家雇主孙策之妻，小乔是周都督的夫人呢。鲁肃真着急，拿一只手扶着自己的头，然后把右手伸出来，冲着诸葛亮直摆手，那意思你别说了。诸葛亮假装没看见，诸葛亮心说，我知道我不知道我还不说呢。鲁肃一看诸葛亮不理自己，两只眼睛看着诸葛亮，诸葛亮就瞧着周瑜说，都督，曹操听说江东二美女大乔小乔文采过人，落笔成文，出口成章，而且侠骨英风，武艺超群，曹操是昼思夜想，常对人说，老夫若得大乔小乔，已于晚年随死无恨。周都督，这是美人计，您可以花上万两黄金找着乔国老，把这两个美女买来。哎，子敬，你可以身为使者，把这两个美女送到一叶小舟之上，送到江北交给曹操，曹操立刻拔营起寨，江东岂不消了兵革之患？这是范蠡县西施之计，何不急速行之？诸葛亮说的范蠡县西施，说的是春秋时代，吴王夫差把越王勾践给灭了，占领了越国，又把越王勾践抓走了当仆人。这勾践呢，就假装俯首归命，伺候吴王，而且亲口尝尝吴王夫差的粪便，就博得了夫差的信任。这样吴王就把勾

0: 勾践释放回国。越王回国之后决心报仇，卧薪尝胆，就命大夫范蠡到各处去寻找美女献给夫差。范蠡也是为了报亡国之仇，就在宣罗山下发现了美女西施。为什么叫西施呢？因为宣罗山下有两个村子，一个东村一个西村，全都姓施。这个美女呢是个浣纱女，就住在西村，所以叫她西施。她的父亲是砍柴的，美呀，长得真漂亮。范蠡就跟西施姑娘说了，西施姑娘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就答应了范蠡。把西施献到吴王面前，吴王爱不释手，形影不离。吴王为了西施离开了国都，搬到一座高山之上，修建了一座宫殿，还修了一个祥吕廊。什么叫祥吕廊啊？就是把地给挖了，地底下放上缸，上面铺着板子，然后让西施穿着木头底儿的鞋在这走廊上来回走动。这一走呢，就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这响声又得到板子底下水缸的回声，那声音极其悦耳，夫差非常爱听。他也喜欢看西施走路的姿态，而且夫差还为西施修了西施洞啊、吴王井啊、琴台啊、香山的鸡城啊、鸭城啊。他以为有了西施，有了天下，就没事了。当时吴王夫差手下大将伍子胥就跟吴王夫差说，大王，西施是亡国之患，想当初夏桀王宠爱妹喜，殷纣王宠爱妲己，周幽王宠爱褒姒，这可是前车之鉴。吴王夫差不听相国伍子胥的话，整天沉于酒色，迷恋西施，不理朝政。后来越国借机会慢慢强大，终于吴国被越国消灭，夫差也被杀死了。范蠡知道越王勾践这个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就把西施带走了，到齐国隐居。诸葛亮给周瑜说的美人计，你可以学范蠡献西施，把大乔小乔给曹操送去呀。曹操见了大乔小乔就不打了。诸葛亮话说出来，周瑜的脸唰的一下就气白了。诸葛亮送赴鲫鱼，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太子敖丙每去一趟陆地，回来龙宫就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3: 父王，龙是海鲜吗？
4: 啊？
3: 父王，我们跟驴是亲戚吗？
4: 为什么？
3: 我听人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父王，我听说鲤鱼跃龙门会变成龙。
4: 是啊。
3: 那我从另外一面跳过去，会不会变成鲤鱼？父王。
4: 嗯，呸！你放肆，怎么能朝父王吐口水？
3: 香吗？父王，你觉得我的龙涎香吗？
1: 当您的孩子围着您问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请耐心解答，毕竟您是孩子长大成才的第一任老师。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孙悟空大闹火云洞上。从此南赡部洲陈塘关少了个哪吒，犀牛贺州浩山火云洞却多了个红孩儿。哪吒在出现莲花花

化身的时候，曾在他师父太乙真人的面前发誓，一定要做个好孩子，不做坏孩子。可事到临头，吃了迷药，却也由不得他自己做主，误入了歧途。太乙真人曾指点哪吒，说孙悟空是能指引他走上正路的能人，而他也确实遵照师父的嘱咐，在花果山和孙悟空化敌为友，拜他为兄。那么为什么哪吒遭着难，孙悟空却不来救他呢？看过西游记的小朋友一定能猜到。话说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被观世音从西天雷音寺请来的如来佛制服。这如来佛本领可真大，居然用五指山化作五行山，把它压在了山下。这五行山又叫做太行山，在山北呢住着一位愚公。他见太行山拦住了他家门前的山路，就动员全家决心在大山间开出一条路来。住在河曲的智叟自以为很聪明，讥笑愚公是天下最大的大傻瓜。愚公长叹说：哎，你这个老顽固啊，我的子孙是没有穷尽的，而山石却不会增加，只要他们能继承我的志愿，何愁开不出一条路来。智叟被驳的是哑口无言了。愚公一家终日里挖呀挖呀，这太行山虽然只是被挖掉的一小部分，可是压在山下的孙悟空觉得身体渐渐有些松动了，他一使劲儿，冷不丁啊就翻身坐了起来。孙悟空像刚刚睡醒似的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然后又拍了拍身上的土石沙尘。他从耳朵里拔出了一根绣花针，这绣花针迎风一晃，变成了丈余长的如意金箍棒。孙悟空突然怒吼了一声：哼，该死的如来，把俺老孙压在这儿，也不知压了多少年头，压得俺老孙是腰酸背痛，现在也该是俺老孙出头的日子了。孙悟空舞动着金箍棒，对准拦在他面前的两座大山就打，只打的是土石纷飞，天崩地裂，两座大山顷刻间就飞走了。从此由山西到河南就没有大山拦路了。那愚公眼见自己心心念念梦寐以求的愿望竟然突然实现，不禁是喜出望外啊。孙悟空独自站在空地上，用毛手背托着尖下巴，他在沉思着，现在该怎么办呢？到天宫去找玉帝老儿算账，到西天去找如来报仇，还是回花果山去找猴子猴孙呢？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先问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再做打算。忽然呢，看见前面不远处啊，有一位老人正向这边走过来，于是孙悟空迎上去就问：老丈，请问这是什么地方？离西天雷音寺有多少路程啊？北山愚公见孙悟空的相貌虽然很难看，但是却彬彬有礼，又见他手执金箍铁棒，威风凛凛，估计刚才打山开路必是他所为，于是愚公也是躬身施礼：老汉我也不清楚，大概有10000里吧。孙悟空听了不禁有些为难，俺老孙一个筋斗能翻出108000里，那西天离此地不过10000里，我宁可少翻一点，总比翻过了头再翻回来要好啊。这主意打定，孙悟空便向北山愚公道了声谢，架起了筋斗云。那小朋友们，你们猜孙悟空这个小筋斗云他翻到了哪儿去了呢？原来呀，他没有翻到西天雷音。

0: 阴寺，可是无巧不巧的，他翻到了红孩儿占据的昊山。孙悟空抬起火眼金睛看的时候啊，只见这个地方那是穷山恶水，怪石枯藤，飞禽走兽全没有。孙悟空心想，这是什么鬼地方，四下里阴阴暗暗，必有妖怪潜藏于此，哼，让我先打他个落花流水。主意打定，孙悟空抡起了金箍棒，是前三后四，左五右六，横七竖八，噼里啪啦是一阵的乱打，打的是天昏地暗，石滚沙飞呀。一伙山神土地跑了出来，个个是葛巾勺顶，麻鞋缺口，衣衫褴褛，破裤无裆，他们就像无数的叫花来觅食，一群恶鬼下山岗。这伙犀牛贺州的山神土地都不认识孙悟空，一起跪在地上高叫着，哎呦，昊山山神徒弟来见，请上圣留名。孙悟空忍不住笑了，心想原来这地方啊，不但是穷山恶水，连着山神土地，这也都是穷鬼呀。他一看他们是前披一片后挂一块，觉得十分可怜。你们都起来吧，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这里是个啥鬼地方？众山神土地一听，这来者非同一般呐，于是啊，一个个是擦眼抹泪的就诉起了苦来。原本呢，他们并不穷困，自从在1500年前来了个妖精，协同抢窃赌打砸玩这六贼，是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把他们祸害的呀是痛苦不堪呐。孙悟空就问了，那妖精是什么模样，有什么本领？众山神土地回答说呀，
1: 哎呦，那个妖精啊是个小孩模样。
0: 且慢，你们不是说这妖精来此洞为妖已有1500年了吗？怎么还能是个小孩模样呢？
1: 哎呦，我等也都为此感到奇怪，大概他是天生的婴儿，长生不老，所以呢别号叫圣婴大王，他的口鼻可以喷烟吐火。哦对了，听说他的父亲呢叫牛魔王，母亲叫罗刹女，一生下他呀，他的皮肤就是火红的，所以乳名叫红孩儿。
0: 这一说不打紧，喜得孙悟空是抓耳挠腮呀，哈哈，俺当是什么妖精在此作怪，原来和俺老孙还带着亲呢，那牛魔王曾跟俺结为的兄弟，罗刹女是俺的嫂夫人，这红孩儿说来还是俺这嫡嫡亲亲的亲侄儿啊。
2: 众山神徒弟面面相觑，暗暗叫苦啊，原来这齐天大圣和那火云洞里的妖精是一家人呐，嘿，这还了得哟。于是啊，互相是挤眉弄眼儿，这个向地里一钻，那个向土里一缩，顷刻间溜的是无影无踪了。孙悟空见众山神土地全都溜了，知道啊他们怕自己是妖精的同党，他不仅暗笑，
0: 你们这些胆小鬼，俺本想叫你们带路去那火云洞，你们就跑得个干净，俺老孙呐自己去找。
2: 于是啊，他把金箍棒扛在肩上向西走去。走了大约3-4里的光景，忽然间眼前一亮，别是一番境界啊，这里是苍翠松林，掩映曲涧，箭头有座石桥，

0: 桥对面的崖下有一洞府，在洞前呢还立着一块石碣，上刻着三个大字：火云洞。孙悟空暗喜，啊，这就是俺那侄儿红孩儿的洞府了。忽然呢，石碣的后面有一群是抡枪舞剑的小妖怪，他们簇拥着一个花衣长发的少年就冲了出来。那少年一见孙悟空就高喊：哎，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我乃抢劫贼是也。你这毛猴赶紧交出买路钱来，如敢顽抗，你且看老子手里是什么东西，这可是一把明晃晃的刀子，不刺破你的脑袋瓜也得戳穿你的肚皮。孙悟空睁圆了火眼金睛，向着抢劫贼打量了一会儿，一看那把明晃晃的刀子，其实也就是短而尖的小匕首。孙悟空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1: 你这小哥年纪轻轻，什么事儿不好干却要做贼呀？这山是你开的吗？这树是你栽的吗？你今年多大年纪呀？啊，你几时开的山，栽的树啊？我呸！好不要脸！
0: 那抢劫贼骂道：“
2: 哼，破毛猴，你怎敢小瞧我？我祖祖辈辈在这昊山火云洞打劫，传到我这儿已经有28代。这山虽然并不是我开的，这树也不是我栽的，却是我祖公公世代传下来的基业。你不要以为我小。”我们圣婴大王红孩儿那也是小孩，但是他在此处已经有1500年，你能因为他是个小孩就小瞧他吗？
0: 孙悟空是哈哈大笑：
1: 1500年有什么稀罕，俺老孙从开天辟地出世少说也有108000岁，你的圣婴大王红孩儿是俺结义弟兄牛魔王的儿子，他见了俺还得跟俺磕头叫俺老叔，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向你祖爷爷拦路抢劫，还不赶紧滚开。
2: 那抢劫贼也骂了起来：哼，破毛猴休走。
0: 说着呀，就从腰里拔出了明晃晃的匕首，一个饿虎扑食跳上来就刺。孙悟空连正眼都不看一下，抬腿一踢就把他的匕首踢飞了。抢劫贼抡着两拳又扑过来，孙悟空趁势用头向前的胸前一撞，只把这抢劫贼撞得哎呦一声就倒在了地上，老半天也爬不起来了。孙悟空用一脚踏住他的肚皮，举起金箍棒就想往下打，忽然他又停了下来：
1: 你这小毛贼，你再次拦路抢劫，你说你到底杀害了多少的过往行人？
0: 那抢劫贼是连忙磕头：
3: 侯爷爷饶命啊，我们这昊山从来就少行人，谁都不敢从这儿经过，我只好在山神土地的身上刮点油水，从来没有害过人呐。
1: 哼，俺且放过你一条活路，现在你快去通报您的火云洞主，我的侄儿红孩儿，叫他赶快来拜见老叔孙悟空。
0: 孙悟空边说边抬腿把那抢劫贼踢出了7-8尺远。抢劫贼屁滚尿流地逃回了火云洞，把拦路抢劫孙悟空的经过禀告给了红孩儿。红孩儿气的是哇哇怪叫：
2: 哎呀，哪来的破毛猴，胆敢冒充本大王的老叔，带本大王前去会他。
0: 于是他披挂上东一片西一块的战袍，手执火尖枪，脚踏风火轮，出洞来会孙悟空。孙悟空见洞门大开，冲出了一伙小妖精，不禁暗笑：
1: 嘿，俺老孙这是跑到小人国来了吗？啊，怎么这里的妖精全是小孩啊？
0: 再看为首的那个孩子，孙悟空更觉惊异，只见这个孩子脚踏风火轮，手执火尖枪，臂套乾坤圈，背扎混天绫，

0: 红肚兜绿荷叶裙，这完全就是哪吒模样。而不同的是头上的双鸭髻和齐眉短发不见了，剃成了寿桃头，脸上是眉毛倒挂，双眼斗鸡，酒窝现成了两个深潭，涂着红红的胭脂，非常的丑怪。身上那套织锦绣丝是东一片西一块的披挂，也从来不曾见过。孙悟空忍不住问，
1: 哎，我说小孩，你到底是红孩儿还是哪吒呀？
0: 他这哪吒二字刚一出口，红孩儿在风火轮上开始摇摇晃晃起来。他虽然中妖法已久，但还是觉得哪吒这个名字怪耳熟的。
1: 是红孩儿怎样？是哪吒又怎样？是红孩儿，那就是俺的侄子，若是哪吒，你则是和俺结拜的小兄弟，所以俺要问你一个实在。
0: 哼，破帽猴，谁是你的小兄弟？谁跟你这畜生结拜？
1: 想当初在花果山上，七个结成八拜之交的弟兄，第一个就是你父亲牛魔王，别号平天大圣，做了大哥。俺老孙身体最小，排在最末第七，别号齐天大圣。俺不是你老叔是谁呀？
0: 破马猴，满嘴胡言，想讨我便宜。你说我父亲牛魔王和你是结义弟兄，那你可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
1: 谁不知道他住在花果山，和俺老孙是隔壁邻居。俺住水帘洞，他住海天洞，却是洞洞相通。
0: 红孩儿冷笑着说，
1: 哼，你胡说，我父亲牛魔王明明住在积雷山魔云洞，你连他住的地方都不知道，他又怎么会和你是结拜的弟兄？俺老孙被如来压在太行山下1500年，不曾回花果山一趟，可能那牛魔王已经搬家了。那又怎么样，俺和他结拜做兄弟的时候，你的小鬼还没出世呢。啊，不不不，你已经出世，不过出世不到两年就死了。俺记得牛大哥曾说过，他就是因为死了你这宝贝儿子红孩儿，又嫌他原来住的火焰山芭蕉洞太热，才离开你母亲罗刹女，搬到了花果山海天洞住的。
0: 红孩儿一听，气得是哇哇大叫啊，你这破魔猴，胆敢平日无故地咒我死，我红孩儿明明活蹦乱跳地活着，怎么说我活不到两年就死了？
2: 孙悟空撇了撇尖嘴，
1: 俺也弄不清你们这牛魔王家的这本账。你说俺冒充你长辈，俺倒是觉得你这红孩儿来历不明，有点像是个冒牌货。看你脚下的风火轮，手里的火尖枪，臂上的乾坤圈，背上的混天绫，这分明都是俺小兄弟哪吒的，还有那红肚兜、荷叶裙，那也是哪吒独有的。就是你这脸和哪吒完全不一样。俺听说，一个人对着风睡觉，会被风吹的是嘴眼鼻斜。你如果不是被风吹的这嘴脸变了样，就是被那罗刹女施了妖法，把你变成这眉毛倒挂、双眼斗鸡的丑八怪。
0: 听了这番话，红孩儿的身体顿时在风火轮上剧烈的摇晃起来。这本来就是事实，怎能使他无动于衷呢？可是悟空笑他丑八怪的那句却刺痛了他，他竟来不及细细的思索，只见他那扫帚眉是越挂越低，斗鸡眼也越斗越近，暴跳如雷。
1: 破马猴，你怎敢笑本大王是丑八怪，且叫你知道知道我这丑八怪的厉害。
0: 说完呢，他是挺着火尖枪便刺。孙悟空急忙是举棒相迎，两下里枪来棒去，棒去枪。

到了当初在花果山交战的模样。战了不到20回合，看看快要败下阵来，红孩儿心里一急，右手抡枪交战，左手暗暗捏个小拳。

脱手，扑通一声是一跤跌翻在地。孔孩儿大喜，抛下火尖枪，拍着巴掌大笑了起来。好好好，小的慢，还不快把他绑起来。六贼立刻是一拥而上，紧紧地按住孙悟空。小妖们取来绳索，把孙悟空是五花大绑。孙悟空虽然被捆住，却暗暗地发笑，心想看你们这伙小毛贼如何摆布我。那六贼想拿他的金箍棒，他们哪里知道这金箍棒重13000斤，就凭他们六个哪能拿得动啊。红孩儿见六贼累得是满头大汗，这金箍棒却纹丝不动，他忍不住骂了，哼，你们这伙脓包。他跳下风火轮，亲自动手来拿。谁知道他虽然是天生大力，却也只能搬起金箍棒的一头，更别说是舞动了。红孩儿暗惊啊，这猴子好大的力气啊，怪不得我站不过他。他把棒子又放回到了原处，吩咐六贼，你们将本大王的火尖枪全当是扛棒，把这猴子抬到洞里再说。那六贼和众小妖就嘿呦嘿呦抬着孙悟空，簇拥着红孩儿是得胜回洞。红孩儿在洞中烽火岩石上坐定，问众妖如何处置着毛猴。顽皮猴主张用它来玩耍猴的把戏，抢劫贼提议把它剥皮蒸熟着分着吃。红孩儿则说要活吃猴脑，还绘声绘色地告诉众小妖那是怎么个吃法。被绳索捆绑住抛在地上的孙悟空听了，先是几乎要气破肚皮，但转念一想，越想越觉得此事很蹊跷，终于他是恍然大悟，啊，哪吒呀哪吒，我看你定是中了罗刹女的妖法，她把你变成她死去的红孩儿，你才学会了这些歪门邪道，这可如何是好啊。此时孙悟空也只能躺在地上不露声色，静观其变。红孩儿哪知道孙悟空已经明白了他变化的始末，他依旧在烽火岩石上发号施令，命令赌博贼去请他的父亲牛魔王，命令顽皮贼去请他的母亲罗刹女。然后红孩儿下令，把这泼毛猴吊起来，等老大王老太太来了，就把这猴子的脑壳一锤敲开，咬出脑浆来，咱们把美味尝。众小妖领命，七手八脚地把孙悟空高高地吊了起来，而红孩儿也是回到后洞休息去了。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同学们，请大家用随机应变来造句。
1: 老师，我来。我爸停车的时候很会随机应变，没找到车位的时候，他看哪里有空就停哪里，有时候停花坛里，有时候停商店门口，有时候停小路上。
2: 停车要规范，文明从我做起。

0: 那拼图应该放在这里，有点奇怪呀。
1: 你再看看。
0: 咦，这个位置看起来更像是旁边那块红色的拼图。我说呢。
1: 拼图要放在正确的位置才对哦。
0: 爸爸，楼下的垃圾桶呀，我都不知道咱们的垃圾桶怎么有这么多颜色呀，咱们该扔哪个桶里呀？
1: 咱们拿的是做饭剩下的厨余垃圾，你去看看上面的文字图案就知道了。
0: 红色是有害垃圾，绿色是厨余垃圾，黄色是可回收垃圾。我知道了，爸爸，放到绿色的桶里面。
1: 对了，就跟拼图一样，要把垃圾分类装到正确的垃圾桶里，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我们的环境污染，同时还可以变废为宝。
2: 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0: 发冲冠，凭栏处，潇潇玉溪。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葫芦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教鹏举，战草堂，听娘演讲。好男儿，理应当天下名扬。想为娘二十载教儿成长，唯望你怀大志，福报加倍。怕的是我的儿难见志向，因此上赐字与儿生，要你永记心房。提养好父儿辈，细看端详，立节操，秉敬重，做人榜样。

方方为栋梁。我这里将四字书写停当，持金簪不由我手颤心慌，血肉原本是娘生娘养，怎忍得将儿的记忆

一笔一划，慈悲上，我的儿啊。

0: 母亲，四字在身上，四字千金，儿老记心房，母亲教诲终生不忘，好男儿理应当，为国为民征战疆场。是把那入侵者俱扫荡，而定要驱除贼寇，寸土不让，捷报早日传故乡，奏凯歌山河壮，天下太平乐安康，精忠报国永不忘。纵然是战死疆场，纵然是战死疆场，而也要万古名扬。
1: 五元读书会。

0: 在太行，
1: 壮哉太行，
0: 北来逐鹿之野，
1: 南尽大河之洋，
0: 莽苍苍，
2: 绵延八百里，纵天下之极，
0: 浩荡荡，
2: 沧桑千万载，谱岁月华章。
1: 女娲补天，炼五色彩石，愚公移山，点三尺厚壤，
0: 天地氤氲，万物化纯，子孙万代奋斗不息，耕耘播雨立八荒，
1: 伟哉母亲太行，
0: 壮哉英雄太行，
1: 石窑土炕暖，沟畔小米香，
0: 血雨腥风袭来时，抗日烽火燃千丈，
1: 百团鏖兵狼牙铁血，
0: 凯奏雄关霞染赤岸，一草一木皆刀枪，
1: 小山村奏出泱泱新中国，
0: 西柏坡油灯灿灿东方亮，
1: 伟哉华夏古脉，
0: 壮哉神圣太行，
1: 翠峰无言丰碑立，碧水鸣琴万山响，
0: 碧蓝燕赵经济大都会，怀抱华北平原大气象，
1: 观沧海风和顺，
0: 龙起带凯而抗，
1: 观沧海风和顺，
0: 龙起带凯而抗，
2: 石门朝天开，盛世助辉。

0: 秋日的太行，爽风初起，明月朗照。秋日的湖沱，涛声正急，潮涌浪高。秋日的苍山绿岭，硕果忙着在枝头堆砌美好。收获的季节到了，你又在哪儿啊？
1: 你是否看见你曾踏遍的青山处处妖娆？你一锹一锄让荒山变成了生津的宝地，你一亩一园让山民有了致富的道道。可富裕的日子来了，你又在哪儿啊？
0: 你在这里，在这里，太行山作证。你用质朴和真诚书写的人生，像极了这山的格调，山的性情。你用勤奋和挚爱打造的世界，就是这山的襟怀，山的心胸。
1: 这里记得你，记得你，太行山作证。所有课题都是寻求贫瘠土地更生的希望，大量研究都在勾勒山乡百姓富裕的美景。你的教学成果是带动千百个农博士在行动，你的科研业绩是800里太行的绚丽丰盈，你的论文就写在这红色的土地上啊，字字是真心，句句总关情。
0: 这里爱着你，爱着你，太行山作证。知道你要来，你爱喝的小米粥早早就熬好端上桌子，热气腾腾。知道你有急事儿，村民们扒开自家的院墙也要让你的车绕过拥堵能够通行。你用你的付出带山里人走向富裕，山里人用最朴素的方法表达对他们爱戴的人满满的深情。
1: 你躬耕的身影在沸腾的校园，在希望的田野，你挥洒的豪情点燃了学子的嫩绿鹅黄，装点了山乡的姹紫嫣红。李保国，你坚定的步履呀，踏出当代知识分子回馈社会的太行山之路。李保国，你高尚的德行在巍巍太行刻下一个闪光的名字，太行先愚公。
0: 我们光荣的人民教师也要像您一样弯下腰背起

0: 放下五千年的厚重。
1: 我们光荣的人民教师要像您一样挺起背，让民族的尊严在尖峰上高耸。
0: 我们要让文明的星火生生不息，
1: 我们要让华夏的血脉代代相承。
0: 光荣的人民教师啊，
1: 我们在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旗帜下集结，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五元读书会。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当烈焰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2: 救人啊！救人！
1: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3: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3: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6: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5: 奶奶，我吃完了。
4: 哟，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5: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3: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们别那俩裤眼是出气的。
5: 我没毛病，我这是俩裤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哎呀，看着大伙儿这么热情 啊，我也高兴。
7: 我也是。
6: 哎，当然了，我们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7: 看来我们岁数不大啊，
6: 所以一上台呀，还得给在座亲爱的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7: 怕您各位不认识我们。
6: 我叫董建春，
7: 董建春是他。
6: 今天呢，由我一个人给大家表演一个精彩的节目，特别高兴啊，来到美丽的夏思古镇。哎，我发现啊，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我有一个新发现，我发现啊，
7: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
6: 我还得介绍你呀、啊！
7: 我也有被观众们认识的需求啊！我
6: 不是不是，这个你别着急啊！因为大伙儿啊对我这个搭档李丁不太了解。
7: 怎么了？
6: 他这个人没有出息。
7: 我怎么没出息了？我
6: 来到贵州之后啊，咱们贵州美食啊好吃的特别的多。
7: 是
6: 啊。他看见这美食之后啊，他就想吃，尤其现在现场也摆着这么多琳琅满目的美食。
7: 对。
6: 他看美食之后他就受不了了。
7: 我就想吃怎么了？
6: 他就吃，他吃了好多，他就他吃了多。
7: 我这是吐的停不下来吧，谁这么吃饭的？我
6: 反正你吃的太多了，
7: 我是吃不着，
6: 所以我让你跟这儿休息一会儿，我一人演。
7: 没有没有，不不不，我都吃多了，我就不能再休息了。

0: 我就得在台上我表演，我运动运动，活动活动。哎，这个消神儿。
1: 哎，这话倒是说到点上了。哎，确实是啊，
0: 对吧？
1: 现在他这种啊，是咱们大伙儿健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0: 没错，
1: 就提倡这种健康啊，保持自己的身材。
0: 有得一保持身材。
1: 我总结了，
0: 怎么着？
1: 大伙儿啊，要保持自己的身材，其实就是两个重要元素。
0: 哪两个？
1: 管住嘴和迈开腿。先说这个迈开腿。
0: 迈开腿
1: 就是运动。
0: 哎，多运动。
1: 对
0: 对，
1: 运动有好处。
0: 嗯，
1: 特别是啊。
0: 怎么着？
1: 2016年是奥运年，
0: 哎，奥运会举办了，
1: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大型的世界级的体育赛事，
0: 没错啊，我看了，我看了，
1: 都看了，
0: 我都看了。
1: 当然，大家出一个题考考你行吗？
0: 随便考，怎么考吧。
1: 我来这儿啊，做一个动作啊，你来猜一猜这是什么体育运动？
0: 这太简单了，这
1: 没问题，
0: 咱大伙儿一块儿猜
1: 啊，动作啊，什么运动？
0: 有点太突然了，我还没注意呢，我没准备好。
1: 让你看，注意我的动作。
0: 你再来，再来一遍，
1: 动作
0: 我看看啊。
1: 哇、哦！什么运动？
0: 难产。
1: 难产是运动啊！
0: 我看这不挺痛苦吗？
1: 没听，这
0: 叫什么运动啊？这
1: 没听说过，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你说说。
1: 不知道
0: 正确。
1: 那我公布答案。
0: 我听见这
1: 是。这个运动啊，是足球。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不对，足球人足球这样，这叫足球对吧？这足球，你谁足球？这叫什么足球啊？
1: 不是不是，你不明白
0: 啊？
1: 这个足球啊，它闷脸上了对不对？
0: 你什么球？
1: 这是赞同的掌声，
0: 就一个还赞同的，你什么球闷脸上不都这样吗？
1: 不一样，
0: 你篮球闷脸上了，排球闷脸上了，网球闷脸上了，铅球闷脸上啊！
1: 行行行，还
0: 闷脸上往上哪儿猜去？
1: 你猜不出来就说猜不出来。
0: 不，你这不形象，你换一个，
1: 你换，给你换一个形象的，
0: 换一个，
1: 注意这个。什么运动？
0: 你这运动怎么都那么突然呢？怎么的？
1: 你甭管什么运动，
0: 你这是癞蛤蟆成精要现形了，
1: 不是？
0: 是，
1: 你别学了
0: 啊！
1: 我让你猜运动，你猜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这猜不出来，猜不出来这什么呀？
1: 游泳啊！
0: 你这我猜不出来，你这运动我能接触不了。
1: 那你要是不接触运动的话，
0: 怎么着？
1: 知道怎么保持身材吗？
0: 怎么保持啊？
1: 就是刚才说了，管住嘴呀、
0: 啊。就不吃是吗？
1: 不是不吃
0: 啊，那是。
1: 您看啊，咱们过年的时候，吃的好啊，
0: 对
1: 啊。但是大伙儿切记暴饮暴食，
0: 不要暴饮暴食，
1: 这个不好。
0: 啊、
1: 特别是 啊，晚上夜宵，我就建议大伙儿啊，不要再吃了。
0: 哎，吃夜宵对胃不好，
1: 对这个身材有影响。
0: 啊、对对对，
1: 在座各位肯定晚上都去吃什么夜宵，
0: 是吗？
1: 大多数呢、不是自己愿意去的，
0: 那是
1: 这个朋友邀请啊，非去不可，
0: 太热情了。
1: 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看不少。哎，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你看有人搭理你吗？建春，
1: 什么叫没人搭理啊？
0: 你尴尬吗？
1: 不是他们那，
0: 反正我习惯了，都没人理你，还不少，那么就不少，
1: 都点头默认了，
0: 默认了，
1: 大伙儿都吃过夜宵，
0: 对。
1: 但是遇的朋友邀请，碍于面子不好谢绝，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呀、
1: 我跟李丁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
0: 哦，
1: 看一会儿啊，到了晚上，李丁是如何谢绝我的邀请的？
0: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呢？这里头，哎呦，忙了一天，累死了。
1: 哎，李丁啊，
0: 要简春，
1: 晚上吃夜宵去。
0: 好，走吧。妈呀！
1: 你不要谢绝邀请吗？
0: 我挺喜欢吃夜宵的，我。
1: 咱俩给大伙演什么呢？
0: 哦、
1: 你得演啊、找个理由谢绝这块。
0: 我找个理由就知道。哎呦，忙了一天，累死我。
1: 哎，李丁，
0: 建春，
1: 晚上吃夜宵去。
0: 嗯，不去。
1: 怎么不去呢？
0: 嗯，没钱。
1: 我请客呀！
0: 我一言为定啊。
1: 你还能再有点出息吗？
0: 你还能再狠点吗？简直疼死了！
1: 你必须不能去、找个理由谢绝，赶紧走了就完了。
0: 哦，哎呦，忙了一天，累死我了。
1: 哎，李丁，
0: 要简春，
1: 晚上吃夜宵去。
0: 不去。
1: 为什么呀？
0: 你认错人了。
1: 站住！什么破理由啊！你这是？
0: 你不是找个理由随便赶紧走了就完？
1: 不是这理由，这样，你说你得赶紧去一个特别远的。

0: 地儿办一件特别紧急的事儿，这行吗？
1: 这行，这我知道。哎呦，忙了一天，累死我了。
0: 哎，李丁，
1: 要见川，
0: 晚上吃夜宵去。
1: 那个，不想，
0: 怎么了？
1: 我得马上去那个北极。啊？我养的企鹅就快冻死了，太可怜了。
0: 是，等。你侮辱我智商了是吗？北极有企鹅吗？
1: 我养的北极熊就快冻死了。
0: 没听说。行，不像话，让你找个理由都不会。
1: 我找
0: 你装病行吗？
1: 装病啊，这行。
0: 哎，
1: 这
0: 装病。
1: 哎，对，装病。我打小我就装病。
0: 你装病啊？你记住啊。
1: 怎么着？
0: 你装病，在你朋友没有发现破绽的时候，赶紧跑了就完了。
1: 赶紧走，明白了。哎呀，忙了一天，累死我了。
0: 哎，李丁，
1: 建春，
0: 晚上吃夜宵去。
1: 不去，
0: 怎么不去？
1: 我那个，不行，我病了，我受伤了，
0: 哪受伤了？
1: 我那个，我腿折了，我
0: 回来，
1: 我腿真折了。
2: 人呀特别好，还特知道疼我。就是有个毛病，总想一口吃个胖子，一球挖个井，天天嚷嚷着办大事儿，可是他一件什么大事也没有办成过。哎呦，气死我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大过年的，我不想跟他闹别扭，我想顺着他。待会儿他来的时候，无论他说什么咱都给他叫好，无论他说什么咱都给他鼓掌，行不行？哎呦，谢谢了，我谢谢你了。哟，来了啊，千万别忘了。哎，大姐别忘了啊。

0: 说两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学海无涯苦作舟。
1: 好，
0: 说对了，啊，太好了。哎，再说一个，白日依山尽，小别胜新婚。又说对了，看见我媳妇了吗？
1: 老公回来了。
0: 怎么也不打个招呼？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两件大事儿。来来来，
1: 行。我去给你下饺子去，咱俩边吃边说。
0: 你等会儿，啊，就知道吃。我跟你说啊，这两件事儿要是办成了，咱们俩从今以后再也不吃饭。
1: 啊？
0: 不是，再也不在家里吃饭，咱们出去下馆子。
1: 哦，行。
0: 来来来，
1: 什么大事？
0: 说出来我怕吓死你。
1: 老公，你就吓死我吧，我们大家伙都准备好了。
0: 行，你要不怕死，我就告诉你，这两件大事儿，任何一件事办成了，咱们俩立马搬别墅、买汽车，你就等着学车吧，你。
1: 行，那你就给我们说说第一件事吧。
0: 我先说第二件。
1: 啊，行。
0: 第二件是这样的，来，咱们祖国的大西北沙漠化严重，你知道吧？没人治理得了，我有办法。
1: 你有办法？
0: 哎，蚯蚓。
1: 蚯蚓？
0: 对，蚯蚓这个动物。它和其他的不一样，它直肠子，它呀
1: 吃土拉土。
0: 你怎么知道？但是你别忘了，它拉出来的土和吃进的土不一样，拉出来的土是富含氮磷钾的沃土。我准备引进8亿条蚯蚓，往大西北一撒，不过半年沙漠变绿洲，国家一高兴给咱发的奖金几辈子都花不完。
1: 哎呦，老公，那蚯蚓吃土拉土，那吃沙子拉的不是还是沙子吗？
0: 我还有办法。我让这些蚯蚓在咱们这儿把土吃饱了，憋住，到那边拉，然后空着肚子再回来再吃，再回去拉。经过这么几番之后，成了。
1: 好，
0: 怎么样，
1: 老公？这事儿就算是成了。那你再给我们说说第一件吧。
0: 第一件呀，这件事都成了，第一件就不用说了。吃饭，吃饭。
1: 哎，别
0: 啊！
1: 我们大家伙就想听听的第一件，对不对呀？哎，别说，
0: 第一件说出来，我真怕吓死你，我。
1: 哎呀，老公，你就吓我吧，你就可着劲儿吓死我吧。
0: 行，来，第一件我用打电话的方式告诉你，我开着免提，我让你听见，行了吧？听着啊。喂，
2: 喂，
0: 三儿啊，

0: 我是你郭哥。
1: 哎呀，郭哥，
0: 哎，我跟你说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黄金的事儿，靠谱不靠谱？
1: 鉴定证书都在我这儿呢，有什么不靠谱的？
0: 啊？那人家问了，你这黄金的纯度是多少？
1: 99.99啊。
0: 你说的是一整块实心的对吧？
1: 啊。
0: 多大呀？
1: 高3.3米，宽3.3米，长16米。
0: 这么大一块儿，那得多重啊？得多少斤？
1: 多少斤？6000吨。
0: 6000吨？你还不学出去？你喂，那我们下家这准备多少钱呢？
1: 按照国际黄金比价，你算呢？
0: 那谁能算得出来啊？
1: 赶紧找下家啊！
0: 好，还坐着，还不学出去？咱马上就要发财了，咱们。
2: 行，我现在就去学出去哈。哎，老郭，我学车之前呢，我有个小小的问题。
0: 嗯。
2: 6000吨，实心儿了，那不是一座金山吗？哎呦，那谁能买得起呀？哎呀，老郭，你最近怎么样？身体怎么样？是不是不舒服发烧了？那
0: 干嘛？
2: 老郭，这是几？
0: 你怎么知道他能买得起？
2: 谁呀？
0: 二。
2: 什么二？
0: 哎呀，喂，二啊，
1: 喂，
2: 还真有二。
0: 二啊，我是你郭哥。
1: 郭哥，我正找你呢。
0: 啊，
1: 金子准备怎么样了？
0: 金子找着了，现在就看你这下家有没有钱了。
1: 钱早就到位了。
0: 你有多少？
1: 41000。
0: 哎呀，我的天哪！喂，二啊，你还在线上呢吗？
1: 哎。
0: 电话真好使。喂，二啊，那你有40000，国家为了拯救经济危机才掏40000，你家有40000，
1: 你就放心吧，钱都在我卡上了。
0: 那现在就没事了，现在你想金子也有了，钱也有了，就差签合同了。
1: 对呀，下午2点就在你家。
0: 好嘞，兄弟，你等会儿，我这忙活了半天，我总得有点好处吧。
1: 好，有你一个点。
0: 好嘞。一个点是多少？
2: 40000，一个点400亿。
0: 400亿！
2: 哎呀妈，舌头咬下来了！
0: 400亿，你还不学车去？学自动挡的，多学几辆。我的小富婆，
2: 我大富豪，
0: 小富婆，
2: 我大富豪，
0: 我的小富婆。
2: 行了，老郭，我问你，你觉得这事儿的靠谱吗？
0: 还不靠谱，还不靠谱！现在金子也有了，钱也有了。现在你等会儿来电话了，我咋？喂，
3: 请问你是郭先生吗？
0: 对呀，你是谁？
3: 我是精神病院的王院长。
0: 你谁？
3: 精神病院的王院长。
0: 你什么事儿？
3: 你是不是和一个叫二、一个叫三的人经常联系啊？
0: 啊，我们是合作伙伴啊。
3: 哦。是这样，他们是我们医院收治的2名患者，出院观察期间呢，病情再次复发。我们想问一下，你和他们都聊什么了？
0: 别笑。
2: 我没笑，我这是哭呢。
0: 别哭。哎呀，都烦。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您先等会儿吧，您身边是不是还有别人呢？
0: 有个精神病啊？不是，我媳妇儿。
3: 你让她接个电话。
0: 来，接电话。
2: 观众问你，
0: 精神病院找你。
2: 喂，你好，我是郭子的爱人。
3: 哎，你好，是这样，我们想了解一下，您爱人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2: 最近一直都不正常
3: 啊？那他有什么表现？
2: 他白天不起，晚上不睡的，天天嚷嚷着办大事办大事，可他什么大事也办不成。
3: 好吧好吧，那你尽快领他来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2: 啊，
3: 你也来啊。就这样。
2: 谢谢啊。
0: 你说这电话来的早不来晚不来，你那400亿整没了。
2: 400亿没了，人家又不来电话，你人都没了，我还得去精神病院去捞你。
0: 你怎么了？这是

0: 我都是为了你，我想让你幸福。你看咱们家楼上的老王，人家搬走了，住大别墅去了。楼下的小李，人家赶在摇号之前买了两辆新车。我除了羡慕、嫉妒，我还有恨。我恨我自己没本事，我想多挣点钱，发点财，让你过得幸福点儿。
1: 坤子，过来，你看你都长出白头发了。
0: 我满头的白发，我光头，
1: 我要的幸福不是这些，我要的幸福就是每天我下班了，你能在胡同口等着我，咱俩一块儿到小铺里吃碗热馄饨。我最想要的就是坐在你的自行车的后座上，跟你说一说这一天发生有趣的事儿。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幸福就是知足。
0: 老婆，你说的对，幸福就是知足。哎呀，我怎么这么笨？算了，我去擦地。
1: 地擦完了。
0: 我去刷碗。
1: 碗也刷过了。
0: 那我去做饭。
1: 饭也做好了。
0: 那咱们吃吧。
1: 就知道吃。等着，媳妇儿给你下饺子去啊。
0: 哎，你等会儿，你刚才说让我做梦做梦怕叫醒我，那刚才他们噼里啪啦鼓掌什么意思？
1: 他们呀，他们都是好人，比我更疼你，我谢谢你们了。
0: 真的，真够意思。你们记住，将来有一天我真的发财了，在座的各位每人10万。
2: 发现一个问题。
3: 发现什么问题啊？
2: 我发现这些著名的球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绰号。
3: 是吗？
2: 有叫狮王。
3: 谁呀？
2: 卡恩。
3: 哦，那是德国的。
2: 小毛驴。
3: 奥特加。那是阿根廷的。
2: 花蝴蝶。
3: 坎伯斯。
2: 还有兔子。
3: 萨维奥拉。
2: 野猪。
3: 戴维斯。
2: 哎，行啊你。
3: 哎，球迷朋友们都知道。
2: 这说的都是动物
3: 啊，还有人物类的。
2: 有人物啊。
3: 都有谁啊？
2: 光王子就有好几位。
3: 您再给说说。
2: 有冰王子
3: 伯格坎普。
2: 忧郁王子
3: 罗伯特巴乔。
2: 乌拉圭王子
4: 弗朗西斯克里。
2: 罗马王子
4: 托蒂。
2: 王子王子
4: 这是谁啊？
2: 后边还有很多的王子。
4: 好吧，
2: 这些个绰号只能在私下里叫
3: 啊，
2: 公开的场合绝对不能叫。
3: 为什么呢？
2: 你比如电视机转播
3: 啊，
2: 解说员解说球赛，还是要直呼这些著名球星的名字
3: 啊。按我说
2: 啊，
3: 叫外号一样
2: 啊，
3: 叫外号一样。
2: 叫外号的听着乱。
3: 不乱，它显着亲切，转播起来它热闹。
2: 是这话？
3: 你来回试试。
2: 你出的主意
3: 啊，
2: 咱来回试试。
3: 来回试试。
2: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收看非世界杯足球大赛。参赛的有两个队
3: 啊，
2: 一队是红队，一个队是蓝队。
3: 嗯，
2: 裁判员一声哨响，首先由红队开球。红队开球的是二号。
3: 二号是？
2: 二号的名字叫强壮的狗熊。
3: 狗熊啊。
2: 哎，狗熊将球传给了猴子。
3: 嗯，
2: 猴子将球传给了老鼠。
3: 啊，
2: 老鼠得球以后回传交给了猫。
3: 啊，
2: 哎，为什么交给猫啊？
3: 为什么
2: 他不交给猫？猫要咬他呀。
3: 那就给他吧。哎，
2: 猫得球以后呢，将球快速分到了边路。
3: 哦，
2: 边路赶上来的是四号。

0: 四号是？
1: 四号的名字叫狡猾的猪。
0: 好嘛，到动物园了。
1: 狡猾的猪带球快速通过边线进入。
0: 没人长的？
1: 有啊。
0: 谁呀、啊？
1: 蓝方的五号。
0: 五号是？
1: 五号是无情的屠夫。
0: 屠夫、啊。
1: 对。

0: 另一位王子，嗯，另一位王子又传给另一位王子，王子又传给了另一位王子，
1: 您等会儿，
0: 王子传给了王子，
1: 等会儿等会儿啊，你这是国王儿子大排队 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球队啊，王子略微多了一点，
1: 全赶一块儿了。
0: 王子得球以后，冷静的看了一下全场，一脚将球传到前方的禁区，啊，这时候前锋拍马赶到，飞腿直射，
1: 这前锋是
0: 前锋的名字叫卷毛兔子，
1: 哦，
0: 哎，卷毛兔子得球以后马上就要射门，就在这时候，对方的蓝队的后卫在身后铲球，
1: 哎，这后卫是谁呀？
0: 后卫的名字叫生铁柱子，
1: 火
0: 啊！对，生铁柱子在后边铲倒了将要射门的卷毛兔子。
1: 您等会儿啊，
0: 好了，
1: 这得判罚点球。
0: 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裁判员此时此刻没有罚生铁柱子，而是向卷毛兔子出示了红牌。
1: 为什么呀？
0: 说他是假摔。
1: 这裁判什么眼神啊？
0: 裁判的眼神略微差了一点，因为他是个近视眼。
1: 火，
0: 他的名字叫大肥肚子。
1: 他叫什么？
0: 大肥肚子，
1: 这都什么外号？
0: 这时候卷毛兔子急了，马上找到了裁判大肥肚子
1: 啊，
0: 说刚才犯规的是生铁柱子，而不是我卷毛兔子，你应该用红牌罚下的是刚才缠我的生铁柱子。
1: 卷毛兔子说的对，
0: 大肥肚子说，我明明看到刚才犯规的是你卷毛兔子，而不是生铁柱子，所以我要红牌罚下你这个卷毛兔子。
1: 你大肥肚子是误判。
0: 哎呀，这时候卷毛兔子可就急了啊，上前啪一拳打了没判生铁柱子的大肥肚子。
1: 嚯，
0: 哎，这个大肥肚子也急了，一抬脚咣打了指责生铁柱子犯规的卷毛兔子。
1: 嚯，
0: 也不知是这个卷毛兔子打了没判生铁柱子犯规的大肥肚子，还是这个大肥肚子挥拳打了这个判生铁柱子犯规的这个卷毛兔子。
1: 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这是足球转播，
0: 我这是马戏团炸窝呀。
1: 是啊。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彦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这个真的挺高兴，我们三个人往这儿一站，我今天心里也挺高兴。站在这台上这三个人，是跟我们德云班主郭老师关系最近的三个人了，对吗？我甭说了啊，我是郭老师的搭档啊，好几十年的搭档。这位呢，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每次演出完了介绍他就是儿徒。什么叫儿徒呢？跟儿子似的徒弟。
4: 对，
3: 打小在家里边长大的儿徒
4: 也不错
3: 啊。这位呢也知道，哎，这个爱徒，所有徒弟里边最喜欢的就是这徒弟，所以叫爱徒。
4: 重音在最上。
3: 对，所以我们三个人往这儿一站，代表着德云社的亲之近派在这儿给您演出。
4: 对，
3: 哎，所以我觉得这场有意义啊。
4: 不打起来都新鲜。
5: 我呀
3: 啊，
5: 我得拦您了。
4: 开始
3: 我这差说，
5: 我得拦您。
3: 你想说什么呀？
5: 您现在真是岁数大了，有点糊涂了。
3: 我怎么糊涂？
5: 您刚才说那话没错
3: 啊，就是
5: 咱是关系近，但是这今儿后台这么些演员
3: 啊，
5: 咱现在德云社不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了，十来人二十来人的后台了，
3: 这好
5: 公司集团
3: 是，
5: 你也得顾及别的演员的脸面。
3: 我管他干嘛？
5: 不是，咱仨人，您说完就咱仨人跟我师父最近，那不给咱仨孤立起来了？
4: 对。咱们
3: 孤立去，
4: 咱们不能内杠啊。
5: 对呀，而且您不能把我们哥俩往前推呀，人家不跟您来劲，跟我们哥们来劲也受不了啊。
3: 不是，确实啊，你是儿童，
5: 您这不是挑唆我们家族不和谐吗？
3: 你们和谐吗？
5: 不和谐。
3: 不是，你不是，我说实话呀。
5: 是实话，话分跟谁说。

0: 对，咱们爷们儿说这话没毛病。
1: 啊、
0: 为什么呀、
1: 啊、
0: 您看着我打小长起来的。
1: 对呀、啊、你
0: 没毛病吗？
1: 是啊，
0: 我烧饼、
1: 啊、
0: 您于谦
1: 啊，
0: 咱俩都没字儿，咱说是这个就无所谓。对不对？
1: 你这人
0: 我不用啊、
1: 哎哎、
0: 我叫朱云峰我不用。您叫于云亭您也不用，对
1: 不对？我不叫于云亭。我叫于云亭干嘛呀？
0: 你不愿意用啊，对吧？
1: 废话，
0: 平时你报幕你就报于谦。
1: 废话，
0: 这么着走税走的少是不是？
1: 你这理由有点牵强了，知道吗？
0: 太牵强，
1: 这跟有字儿没字儿有什么关系啊？
0: 那于云亭谁呀、啊？
1: 于云亭是我儿子，叫于云亭。
0: 哦，就你们一全家就用这一个艺名啊？
1: 谁呀、啊？谁呀、啊？有仨人用一个艺名的吗？
0: 不是，您儿子不叫郭小宝吗？
1: 去，你这有点胡说八道了。
0: 我那意思，你看咱们爷们儿
1: 啊，
0: 开玩笑，您生气吗？就刚才
1: 我不生气、啊。
0: 虽然说刚才那是故意设计的小包袱
1: 啊，
0: 这么说完之后您生气吗？
1: 有点。不是你
0: 这完，我的意思就这么说完，咱们爷们儿开玩笑
1: 没有关系，
0: 可以
1: 是是是，
0: 但是
1: 啊，
0: 您开玩笑那还以为
1: 哪儿？这也不是外
0: 人。哎哎，您说话您注意点。
1: 我说咱
0: 我是儿徒，人虽然说是爱徒，
1: 就是，
0: 但是人家现在走的是仕途。
1: 怎么叫走的是？
0: 您可别忘了
1: 啊，
0: 人家担任着是北京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的
1: 啊
0: 副总。
1: 对，还有这么个衔儿。
0: 对呀，
1: 副总。
0: 您什么角色？
1: 我就是演员呢。
0: 你看，我比您稍微强一点。
1: 你、啊？
0: 我是五队的队长。你看。我当然您是演员啊，
1: 是 是
0: 我是队长，
1: 对，
0: 我没有说笑话您的意思啊，没有，
1: 你凭什么笑话我？
0: 但我也没说用我这个职位去管您，对吧？
1: 你管得着我吗？你，我不是你们队的，你管得着？
0: 咱们爷们儿关系，哎、
1: 啊，
0: 我没有跟您有过任何官威，这么一说吧，拍个肩膀，没有，
1: 就快眼看快拍胸脯子了，你拍肩膀呢？
0: 从来没有过，
1: 是没有，
0: 还是的呀，
1: 是没有。
0: 所以说呀，
1: 他对着
0: 您跟他说话的时候小心着点儿，到时候人家说给您穿个小鞋，您不得忍着吗？
1: 副总就想给我穿小鞋，
0: 那怎么茬啊？那怎么茬啊？我穿多少年小鞋了都让他。
1: 还有这个，
0: 可不，现在德云社已经不是原来的德云社了，人有领导阶级。年会人家得上台致辞、
1: 哦、
0: 下回赶上这节骨眼您提一杯敬敬人家栾副总吧。
1: 你说你这我这么喝酒就没劲我。
0: 对呀，那酒都喝瞎了都。提一杯呀、啊、
1: 你提一杯
0: 讲两句呀、啊、
1: 你这么一说我这提一杯以后再说，我跟您客气。
0: 对呀，爷们儿这话也就当儿子的跟您说着，
1: 你给我过真的，
0: 那可不，
1: 我跟人客气了。栾副总，
2: 谦儿，
1: 这位真不客气，
0: 这我说什么来着？我从来不说假话。
1: 哎，
2: 虽然说啊，我岁数小点儿
1: 啊，
2: 但是就叫了一句谦儿，
1: 嗯，就应该的，应该的，啊，
2: 马上咱这关系就近了，
1: 一直也不远呐，一直也不远呐，啊，这是没有酒啊，
2: 哎，
1: 啊，
2: 您看手上有什么？
1: 手上不是手指头？
2: 不，
1: 啊，
2: 您就在这手心里。一年多少演出都在这儿，
1: 我怎么就没想到？没错，没错，是
2: 一年演多少场？
1: 都是您派。
2: 一年每年上哪儿演？
1: 对，
2: 上不上船？
1: 嗯，
2: 去不去国外？
1: 是是是，
2: 咱们这儿。
1: 对，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一直您都蒙在鼓里。
1: 我都没想到这事儿啊！
2: 我真是，我悄咪咪的告诉你，
1: 哎，
2: 是不是？悄咪咪，
1: 谢谢您。
2: 我呀，
1: 啊，
2: 嘱咐您几句。
1: 您该说的您就说。
2: 这个以后再和小朋友玩的时候啊，注意点这个跟谁玩不跟谁玩。
1: 您细提点提点我。
2: 哎，
1: 啊，
2: 您这态度就不错。
1: 是，我就是。

0: 你看跟他玩的有一个好苗子吗？别老跟他玩，
1: 哦，
0: 多跟我玩玩。
1: 是我想跟您多亲多近一下啊。
0: 嗨，
1: 这不是
0: 您告诉我呀？
1: 哦哦哦，
0: 咱们以后不就近乎了吗？
1: 他，
0: 咱就多演，是不是？换一换，哪怕让您少演
1: 啊，
0: 钱上我也管呢。这不打岔，
1: 那就尽量少演。
0: 不打岔，不打岔
1: 啊啊！
0: 这个德云社这钱呢，
1: 嗯，
0: 除了我师娘
1: 哦，
0: 就是我。
1: 我有耳闻，有耳闻。
0: 对，
1: 嗯，
0: 那个少跟他玩，
1: 咱们多亲。
0: 对，而且您看这字眼儿，这不是说咱争嘴，
1: 字眼儿有什么？
0: 我说出来，大家伙也能明白
1: 啊。
0: 儿徒
1: 啊，
0: 这儿跟儿子一样的徒弟有好多个。
1: 对,
0: 对，
1: 都很亲呐、啊，都跟儿子似的。
0: 你看陶阳他也儿徒，
1: 是是是，
0: 孔云龙他也儿徒，
1: 都是，
0: 对吧？
1: 对，
0: 爱徒不一样，
1: 爱徒呢，
0: 一堆人里边，
1: 嗯，
0: 就一个是爱徒，对，
1: 他没叫过别人爱徒，对，
0: 而且你看咱说话，咱不嚷嚷，
1: 啊，
0: 那驴叫声还大呢，他没理。
1: 是您多平心静气。
0: 对呀，领导得有领导的样儿，
1: 他就得有份。
0: 不，这不领导
1: 对、啊、
0: 副总，
1: 嗯，副总
0: 还总队长呢。
1: 对呀、啊，
0: 他
1: 啊，
0: 只管他那队
1: 叫分队长。
0: 对、
1: 嗯，
0: 我是那总队长。
1: 总对对对对，还有这么一衔呢。
0: 有这儿有一叫侯震的，知道吗？
1: 侯爷，
0: 他是车队的，也在我这儿啊。
1: 对，您是总队的。
0: 对，怎么给油啊？怎么换挡啊？
1: 你开去好不好啊？
0: 哦、不能亲力亲为
1: 啊、哦哦！
0: 不能亲力亲为。
1: 给油这事儿都管、啊。
0: 我得告诉他呀，哪儿领导喝水的时候，
1: 啊、
0: 哎，少给油。
1: 是是是，
0: 这，他这点尺寸都是我教出来的。
1: 啊，这是眼色。
0: 对对对
1: 对，
0: 爱徒啊，永远比儿徒他高一等。
1: 您说的太对了。
0: 那董事会有他吗？是不是？
1: 不可能啊！
0: 这，不是。我也是好言相劝，
1: 我听您的，
0: 好不好？
1: 得嘞，
0: 毕竟您也这岁数了，
1: 哎，
0: 说多了以后，那您也不爱听
1: 啊。我爱听，
0: 好不好？
1: 哎、行，我来。
0: 那咱们就散会了。
1: 啊、别散会 啊！别散，我想跟您多聊会儿。
0: 好、
1: 啊，我先把那瓶了。
2: 爷们儿，
1: 哎，您听我跟你说啊，人家可没说你坏话。
2: 谁说我坏话了？
1: 没说，人家挺好的，人家没有那个。
2: 他说我坏话，
1: 跟我这端架子。
2: 他说，你以为他不说我坏话，我就不恨他吗？
1: 你是一直恨他吗？
2: 嘿呦喂，我这是胎毒啊，爷们儿！
1: 胎里带的。
2: 我现在跟我们家二胎胎教就是栾云平，不是人，我跟你说。爷们儿，
1: 恨之入骨啊！
2: 嘿，怎么着？怎么着？我儿子
1: 啊，
2: 我儿子烧麦
1: 啊，
2: 认他当干爹。您知道为什么我忍着这个让我儿子认他当干爹吗？
1: 为什么呀？
2: 他是个小闺女，他生个小闺女，你知道吗？
1: 对，我知道。
2: 他没儿子
1: 啊，
2: 他指着小以后等他没了的时候
1: 啊，
2: 指着我儿子
1: 嗯，
2: 哎。给他发送了办这白事儿，你琢磨我儿子能给他那白事儿能办成什么样？哎，那绝对是喜剧夜现场啊！那我跟你说，那我
1: 哎啊，
0: 他儿子确实是我干儿子，
1: 这我知道，
0: 这叫弃暗投明。
1: 弃暗投明哦，
2: 你
1: 这啊，
2: 你我们哥们儿关系
1: 啊，
2: 怎么打，那是跟您没关系。我主要是看不下去他怎么就跟您说话，
1: 怎么着？你给我点吧点吧。你
2: 您是谁呀？
1: 我是
2: 德云社
1: 啊，
2: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郭德纲的捧哏。
1: 你要不加后边这句就好点，你知道吗？
2: 那咱说业界吧，
1: 业界
2: 您好歹也是相声皇后捧哏界的这个吧？
1: 别提这个，
2: 是不是也算这个？
1: 不是捧哏的。
2: 再者说了
1: 啊，
2: 您徒弟是谁？
1: 我徒弟不少。
2: 别说，咱就记着有名呢。就说
1: 老大就是
2: 郭麒麟，就一个就够了。德云社姓什么呀？
1: 姓郭呀。
2: 不姓栾啊？让他说的跟姓栾的似的。好家伙，不演出了，说不好您就不好您，他敢吗？您徒弟最后坐镇啊，您糊涂了呀。

0: 家，
1: 对，
2: 老郭家两个命脉都掌握在您手心儿的，
1: 都是我徒弟。
2: 栾云平给您攥手心儿里了，姥姥。这天哪，您怎么就怂了呢，爷们儿？
1: 这不能够啊！
2: 再者说了，德云社您不说相声了，
1: 不说了，
2: 您不在我们这儿干了啊！您去演戏，您是不是影帝？您缺戏拍吗？
1: 不是，那我也得
2: 说。您不说相声，不在德云社干了，
1: 我在德云社干。你这儿来不来去，给我说走了，你这。你们俩哪个是好的？
2: 我那意思，您就说您有能耐呀，您别让他给唬住了呀。
1: 我
2: 您还能上综艺，那热搜蹭蹭的呀。
1: 咱们不
2: 带着您的老伴儿，
1: 我们你还，咱别提这，我还关键我还想在这儿干。
2: 想在这儿，那也不能让他给拍唬住了呀，对不对？
1: 你说的这倒是有道理，
2: 有道理吧？而且爱徒哪个爱呀？您打听清楚了吗？
1: 爱徒
2: 爱演爱事的爱。
1: 爱演的徒弟，
2: 哎呦喂，天天缠着我师傅，都知道开车不认道，天天给我师傅开车，为什么不用他了呀？
1: 啊，
2: 费油。哎呦，您听说哪个徒弟费油的呀？
1: 哎呦，好，
2: 对不对？人家那名字起得多好
1: 啊，
2: 张云雷，云起雷鸣，岳云鹏，
1: 嗯、啊，
2: 云中的大鹏，
1: 好，
2: 孔云龙，
1: 啊，
2: 云中的恐龙。
1: 你要是有道理你就讲，
2: 来、
1: 啊、你都有牵强的东西。
2: 朱云峰，
1: 你
2: 云上的山峰，
1: 云上的山峰啊。
2: 对，那个栾云平就是反响平平吧，就反正他就
1: 愣
2: 着，
1: 哎呀，
2: 愣一般，很
1: 愣
2: 般，
1: 坚强，
2: 别让他给唬住喽。
1: 你说倒是有道理，你说有道理，
2: 他拍唬您干嘛呀？吓唬您干嘛？
1: 对，没错，我还得跟他说说，
3: 是啊。
1: 小平啊，实际上这个刚才他说的也有道理，你说呢？
3: 嗯，
4: 他说什么让您就是拍电影去
1: 啊？啊，
4: 让您就不干了
1: 啊？
4: 您敢吗？您老想着郭麒麟是您徒弟了，
1: 嗯，
4: 您那儿子呢，在人手里攥着呢，你不能让他就这么洗脑了呀！
1: 我差点让他给害了，
4: 多新鲜！爷们儿，咱不说别的
1: 啊，
4: 之前咱们关系从大面上看，
1: 嗯，
4: 关系怎么样？
1: 很好，很好。从我这儿说，我觉得挺好，
4: 是不是？
1: 啊，
4: 通过跟他聊天呢，是不是有点做扣了？
1: 有点隔阂了，
4: 这
1: 挑事儿，
4: 怎么回事？全是他挑子的，老说栾云平在后台呀、啊，怎么挑事儿啊？谁跟谁，我又给谁垫砖了？
1: 嗯，
4: 不是我，
1: 不是，
4: 那主。这叫谗言呢、啊，真的。
1: 我听懂了、啊，
4: 有这么句老话，
1: 你说，
4: 最毒妇人心。
2: 哎，栾云平，哎，你这么说话你就缺德了，我告诉你，没有你这么
4: 什么叫我缺德呀？
2: 哎，我告诉你，
4: 什么叫我缺德呀？
2: 今儿我这是指甲小了，要不然我早掐你了，我告诉你，
4: 什么叫我缺德呀？
2: 你说
1: 你行，停，不是，还等会儿，
4: 就不怕这泼妇？
1: 行了。哎，我说咱们德云社不收女徒弟吗？不是，
2: 没
1: 你们俩这都什么范儿啊？这都是
2: 什么人？什么最毒妇人心？
1: 不是你，我倒没看出来，你们倒是有这个潜质。
4: 都是他挑唆的。
1: 是，
4: 我告诉您根儿在哪儿
1: 哦。
4: 我俩要平起平坐了，他不咬吃，高就高在这副总上了，他嫉妒，多新鲜呀、啊！
1: 哦，
4: 他就看不了人好。这么些人他来的又早，
1: 嗯，
4: 说白话工龄又长，
1: 嗯，
4: 人谁不得敬着他呀？
1: 这老师哥呀，
4: 就我不敬着他呀。
1: 你
4: 我副总啊，
1: 你比他官大、啊、
4: 他副总啊，
1: 不
4: 那能一样吗？主要根儿就是他想当这副总。
2: 爷们儿，哎，
4: 我给您说明白，
2: 您说，哎
1: 啊，
2: 您知道为什么啊？
1: 啊，
2: 我非得要当这副总吗？
1: 啊，是我看出来了，你是要当这
2: 副总。您知道为什么吗？
1: 你是要当这个。
2: 对
1: 啊，
2: 因为啊
1: 啊，
2: 我是崇拜我哥哥啊，我是想变成像我哥哥这样优秀的人啊，在遇见事情处事不惊啊，永远这个心都放在公司上啊。

0: 用说，这都是我的真心话呀。他这么年轻就坐到现在这个位置，这是我学习的榜样，这是我指路的明灯。后台多少师兄弟不理解我哥哥
1: 啊，
0: 他遭受了多少的谩骂，谩骂，谩骂，谩骂，
1: 这得挨多少骂呀？这得，
0: 只有我理解呀。
1: 你呀、啊，
0: 我心疼我哥哥呀。
1: 哎呀，
0: 我为什么想当这父子？我想替他分担。
1: 哦，
0: 我想替我哥哥分担。
1: 是他呀，
0: 哥哥。副总，就让我当吧，这爸就让我受吧，哥哥，
2: 完了完了，要现原形，
3: 行毕露，
2: 好家伙，烧饼成精了。
0: 哎，栾云平，这是你逼我的，
2: 你看，
0: 我跟你说，我可说了啊，
2: 来吧，
0: 哎呀，谁都别嫌丢人了，
2: 我出去了。
0: 哎，你来德云社，谁带你来的？
2: 你，
0: 我带你来的。你去师傅家第一回，谁带你去的？
2: 你，
0: 我带你去的。我前脚带你去，师傅后脚就跟我生气了，谁挑子的？他，
2: 去去去，那是你推废物。
0: 我不提，还有人家三哥，人家孔云龙啊，前脚刚让摩托车给撞了，他跟人家一场演出，转脸人家在病床上，他跟高峰是什么你？
2: 多心，他躺着我也在那躺着呀，好，他死了我还陪葬去啊。
0: 本来说到三哥这儿，刚才这三哥应该上来，他在后台不许上，你不适合这个包袱。
2: 废话，他上来就你了。
0: 还有还有，对对。他借着这个职务的职务啊，他每场演出，我只要有我师傅的，我师傅的专场，他每场都有你，对不对？哎、是不是都有你？
2: 哎呦，你别气死吧！我还耽误多少活呢？
0: 师傅耽误你事儿了呗？
2: 要不然影帝是我的。
0: 您各位都听见了吧？狐狸的尾巴它露出来了，我跟你说吧。
2: 你假牙得掉了，注意牙套啊！
0: 我师傅也不知道怎么了，
2: 气
0: 死！阅人无数，怎么看他看走了眼了？德云社是没人了吗？啊，选他当副总，我就不服！我还告诉你了，就你们捧哏的，要是当副总，我就不服！臭捧哏的还管理德云社？
2: 哎，这没有，这没有，你在这儿后边
1: 捧哏，后台乱捧哏，后台
2: 乱捧哏，
1: 有人没人，
2: 谁捧哏乱捧哏？
1: 甭管闹什么矛盾，就这方法最好用了，我跟你说。

0: 嗯，
1: 哎，
0: 啊，
1: 你说咱们说的，他们听得懂吗？
0: 他们都是人类，哪听得懂咱们牛马说话呀？嗯，
1: 我说老牛啊，
0: 哎，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没规矩。按理说，想当初你爸爸过河的时候，那是我给出的主意。那按着辈儿，你得管我叫声伯伯，
1: 牛伯。
0: 哎，
1: 你这名听着可够厉害的。
0: 我说阿玛啊，
1: 你能不能别老叫我小名，我有姓儿。
0: 姓什么来着？
1: 我姓黄。
0: 黄阿玛。
1: 哎，
0: 这马爱占便宜。我说黄阿玛，
1: 嗯，怎么着牛掰？
0: 不是，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农场工作，怎么互相老见不着啊？
1: 对，你在牛棚，我在马厩，这两个地方离得太远了。
0: 确实，我们农场太大了。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了？
0: 最近咱们农场所有的动物要轮换岗位。
1: 我没听说呀。
0: 啊，
1: 你听谁说的呀？
0: 我听他们鸭子说的呀。
1: 他们说什么了？
0: 他们说挂挂挂挂挂挂挂挂。
1: 你等会儿，挂挂挂挂挂挂挂挂，他们说了个八卦呀。
0: 啊，行，不挂不挂。

0: 过过过过，蒸啊！
1: 这种语言我就听不懂了。
0: 不是，你说他们那蒙鸭子，你回头你也别问他们，人家跟我说了，千万别往出说。你问他们，他们也不说，他们不承认是他们自个儿说的，因为他们鸭子都嘴硬。
1: 是，死鸭子嘴硬吗？
0: 对呀、啊。你咱们这么说吧，要是真是轮换岗位，你想干什么呀？
1: 哎呦，目前我还真没想好。
0: 你甭想了啊！我觉得你那大马就挺好的，天天就驮驮人、拉拉车，多轻松啊！
1: 谁呀？谁呀？
0: 你呀？
1: 你说的容易，你知道我每天干多少活吗？累得我天天都站着睡觉。
0: 马不就是站着睡觉吗？
1: 主人压根不拿我当人，
0: 你压根也不是人呢。你是畜生，
1: 你才是畜生呢，
0: 我就是畜生。
1: 那我也是畜生啊，你多好啊。
0: 我怎么了？
1: 比我强啊。啊，每天也就犁犁地，这多简单啊。
0: 你以为犁地简单呢？啊，咱们农场多大呀？啊，
1: 多大呀？
0: 犁地的就我一头牛。你知我一年犁多少地啊？
1: 你犁多少啊？
0: 我犁8888顷8亩地。
1: 这么多呢？
0: 说是8888顷8亩地啊，也不到8888顷8亩地。之前有一老牛帮我犁了4444顷4亩地，我自己又犁了4444顷4亩地，我们俩加一块是8888顷8亩地。
1: 哎呦，你这个牛嘴能犁地，怎么说的那么利索啊？
0: 跟你们怎么比呀、啊？我都看见过，你们大马一拉车，俩马一块拉，啊，还都是伊犁马，门口放两匹伊犁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1: 牛掰，你这个嘴，可真牛掰呀、啊！
0: 不是牛掰，跟你吹牛掰，
1: 什么话这叫？
0: 你要是换岗位，你要干我这活，你还真干不了。
1: 我怎么干不了啊？
0: 你想想，我们白天犁一天地，晚上回牛棚，我刚说我闷一会儿，哦，
1: 要睡一会儿。
0: 哎，这主人突然间给我下一命令。
1: 什么命令啊？
0: 说第二天早上要喝牛奶，让我挤牛奶。
1: 那、啊、你挤了吗？
0: 我挤了，挤了一宿没挤出来。
1: 为什么呀？
0: 我公牛。
1: 这不瞎耽误功夫吗？行了，你主人应该找个跟您专业对口的活。
0: 是他拍瞎派活啊？
1: 真那不成？
0: 还骂我一顿，他说人家牛怎么干得好，你怎么干不好？
1: 你瞧瞧，
0: 对不对？这赖谁呀、啊？这你说说，你想干什么呀？
1: 我呀，我想当驴。
0: 驴？
1: 对呀、啊，
0: 你为什么当驴啊？
1: 不是，你说当驴多幸福啊！当驴早上9点跟那转圈拉磨，下午5点人都歇着了。
0: 可拉倒！当驴你有那资格吗？
1: 当驴我没资格，
0: 不够那资格。你知道驴是离粮食最近的动物。
1: 哦，
0: 你琢磨他拉着磨的时候，他一回头，他吃两口。主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他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你不知道？
1: 我哪知道啊！
0: 我问你，驴字怎么写？
1: 驴字一个马一个户。
0: 对呀，对，人家这驴有户口啊，马有户口才能当驴呢。人家是关系户，你哪儿你就当驴，你去拉磨去，你没那资格。
1: 哦，
0: 是不是？
1: 照您那么说，我是外地马。
0: 他是，对，他是本地驴呀、啊。人有户口啊。
1: 哦，哎，有了。
0: 什么主意？
1: 我跟这驴搞对象。哎，我跟他结婚。5年以后，我也是当地马了。
0: 你可拉倒吧！你跟驴搞对象？
1: 怎么了？不行吗？
0: 你跟驴，你是马，他是驴。
1: 这怎么不行啊？
0: 你怎么行？驴跟马，你们俩搞完这结婚了，你们俩生孩子多累呀、啊？
1: 不是，孩子怎么会累呀、啊？
0: 你驴跟马，你生出是什么呀？
1: 骡子呀。
0: 骡子是怎么写呀？
1: 一个马，一个累。
0: 马累吗？
1: 不是，马累不光是我累吗？

0: 你后边裸子后边黑子呢，马累子，你下一代累呀、啊、对不对？
1: 裸子马累子，
0: 对呀、啊、
1: 还真有点道理。
0: 你再想想再往上倒，你们俩跟你跟驴压根儿就搞不到一块儿去。
1: 为什么呀？
0: 老话说得好，驴唇不对马嘴。
1: 哦，他跟这儿等着我呢，
0: 对不对？你换一个
2: 驴不成啊？
0: 不成，你没那资格。
1: 哎，我呀，
2: 我当羊，
1: 当羊好，
0: 当羊。
1: 对呀、啊，当羊好啊！
0: 你让人薅你羊毛，
1: 这叫什么话？薅薅呗，
0: 薅 呗！你话说的简，薅呗！你知道咱们农场一年产多少毛啊？
1: 多少毛啊？
0: 产985斤毛。你知道多少只羊产的吗？
1: 多少？
0: 211只羊产的。
1: 哦，这么高的效率！
0: 人家那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说上这产羊毛就产羊毛，你不给人添乱吗？再说了，你有毛吗？你有毛吗？
1: 哎哎哎，停！哎哎哎，你有话说话啊，别马身攻击！我告诉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0: 再说了，你也受不了那羊罪。
1: 什么叫羊罪啊？
0: 你让那牧羊犬管着你啊？
1: 牧羊那是人家的活儿。
0: 什么活？我最看不上他了。
1: 人家又招你了。
0: 好家伙，你看主人在的时候摇头摆尾，主人一走，你看到你对那羊什么态度？
1: 什么态度？
0: 完全就是狗腿子。
1: 哎，你也别这么说人家。
0: 嘿，叫什么？那起个名叫什么高加索？他管得了谁呀、啊、他？
1: 不是，主人一直管他叫高管。
0: 就是狗。高管还起个高加索的名字，狗还起上花名了。
1: 行了行了，你也别那么生气。
0: 你再换一个。
1: 我再换一个。嗯，别的咱农场，哎，我想当鸡。
0: 你当鸡？
1: 嗯。
0: 你大马想当鸡？
1: 怎么了？
0: 你当得了吗？
1: 鸡我怎么还当不了？
0: 鸡得下蛋呢，对不对？下蛋之前来了之后，你得培养3个月吧。那3个月，主人喜欢就留下了，下蛋下得好就留下，下不好就轰走了。有些鸡都坚持不到3个月。你下蛋，你能下出蛋来吗？
1: 我努努力可以的。
0: 可拉，你要能下出蛋来，我就能挤出奶来。
1: 这可不敢想象，这个画面太恶心了。那我别的，哎，咱农场提起名的动物不多了。
0: 嗯，
1: 哎，咱这么着，咱上外边看看去，外边动物多。
0: 你出得去这农场吗？
1: 我怎么出不去啊？
0: 你但凡你出得去，好家外边车水马龙，大马路上你一大马跟那儿跑，它好看吗？
1: 马路就得我走啊，那专门给我修的。
0: 是给你修，现在跑都是汽车。再说了，你出去跑，你跑哪儿去啊？城市那么大，你跑得出去吗？你跑一圈回来，最后的归宿还不是农场吗？
1: 那咱这么着，咱呀别去那么远
0: 啊，
1: 隔壁有一动物园，哎，我腿长，一下我就能跳过去。
0: 你谁呀？你上动物园？
1: 动物园啊！
0: 你可浪，你长一大马脸，我来一大牛头，咱俩上动物园，谁看咱俩呀？
1: 咱俩是动物，为什么不看咱们呀？
0: 是在哪儿不能看着这样的动物啊？人看得看犀牛，看斑马，你有斑吗？
1: 我有牛皮癣，
0: 那不也是我放给你的吗？
1: 那我眼汁儿，我真有个亲戚就在动物园啊。
0: 你亲戚在动物园？
1: 对呀、啊、
0: 是跟你同类吗？
1: 没错啊，
0: 一个品种，
1: 一个品种。
0: 那不对了。
1: 哪儿不对啊？
0: 那不是动物园，那肯定是马戏团。
1: 他就在马戏团。
0: 对吧？我说那马戏团那活儿也不好干呢。你亲戚过得好吗？
1: 他过得刚好。
0: 好什么呀？刚好累着呢，那
1: 他还行。
0: 你以为过得好呢？他是跟你说过得好。我跟你说，你进了马戏团，你以为你就轻省了？天天早上起来练功，人拿小鞭子抽着你，你得给人表演节目，你得走钢丝。你在钢丝上走好了，人家游客给你口饭吃；你要走不好，人仰马翻，钢丝就崩了。
1: 哦。照您这么说，回头我得提醒我这个亲戚。那你说，咱该干点什么活好呢？
0: 嗯。

0: 哎，有了，
1: 咱们当猪。
0: 哎，
1: 当猪好啊，
0: 当猪行啊，
1: 当猪多爽啊，
0: 当猪多刺激啊，
1: 每天除了吃就是睡，
0: 除了睡就是吃啊。
1: 对呀，天天就那躺着，什么活不用干，
0: 多幸福啊。
1: 哎，主人按时按点给你喂食，
0: 衣食无忧啊，
1: 长得白白胖胖的
0: 啊。
1: 到年底了，主人还亲自给你接走，
0: 我太羡慕他了。
1: 你想想
0: 啊，
1: 在这儿生活都这么好，他给你接走了，那地儿得多好啊，他们都不爱回来，
0: 没有一个回来过的，
1: 是不是？
0: 是啊，
1: 主人哎，拉走的时候还放鞭炮、敲锣，
0: 对对对，
1: 还喊呢，
0: 我听着过，
1: 喊呢，杀年猪啦，
2: 杀年猪啦，
0: 杀年猪了，
1: 花吗？
0: 你牛掰，
1: 你在这当猪吧，我回去再试试。
0: 你试什么呀？
1: 我看能不能挤出奶来。
0: 哎，我谢你的吧。
3: 俗话说，这远亲不如近邻，这邻里之间呢，你可千万不能这样。
4: 一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干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呢可就破了下了似的。
3: 更不能那样。
5: 瞧我们这院子啊，小三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碰到了后边蹭蹦窜出40多位跟你干。
6: 小三儿长眼睛了吗？长菜呢？
3: 摒弃陋习，倡导和谐，和谐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近。我们原本就是一

0: 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滤过几场，谁的眼神。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4: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2: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4: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7: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8: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9: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

0: 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1: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4: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2: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0: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5: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6: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5: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

0: 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

0: 玉州、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1: 记者直击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救援最新进展，救援难度有多大？
0: 阿根廷3-2绝杀埃及，瑞士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0: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多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受灾地区。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财政部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

0: 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7号零点。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爆炸声。据伊方消息，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伊方消息还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截至7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上涨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结束最后2场争夺，其中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八强，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4-3获胜晋级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月4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截至昨天晚上8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何其元的报道。
5: 截至昨天20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正全力展开。
6: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5: 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3天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截至昨天20时，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蔡允格表示，防灾救灾面临严峻挑战。
6: 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新

0: 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 据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在广西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停留的平均时间15.6小时。加上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造成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累积大，致灾性强。本轮降雨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
2: 汛前项目实施多级预警、闭环管控，要求船舶、机械、人员安全转移。汛中全域拉网排查枢纽、高边坡、围堰等关键点位，处置了20余处支流口汇入点和局部河岸边坡破损的问题。汛期无人员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运河三大枢纽和涵道主体工程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
3: 在台风美沙克影响下，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发生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来到六兰水库险情核心区探访，一起来听谭震发回的现场观察报道。
4: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机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多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10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那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地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扫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5: 不只是六兰水库，广西南宁横州市这几天的持续性强降雨也让其他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造成下游村镇受灾严重。总台记者杨雪现在就在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安置点的最新情况，那受灾群众的饮食和医疗条件

0: 么样呢？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设置有一个物资分发点，群众可以通过窗口排队领取饮用水、泡面、面包等物资，在旁边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安置点还有牛奶等物资供群众24小时的食用。在餐点的对面呢，还有一个服务点，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之后呢，这些记录也会统一反馈给指挥部。现在在空旷的区域呢，也是搭建有帐篷，帐篷里配备了应急的床铺。这两天经过各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可以基本稳定。电力部门呢，也正逐步给安置点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以满足安置点群众的用电需求。那现场呢，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120车辆也随时待命，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
0: 嗯，那么目前物资保障和人员安置情况怎么样呢？
1: 在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集中安放点。因为这个加油站呢，就在高速路出口的附近，所以说更加方便物资的抵达。那据我了解，昨天一天时间内呢，就有40辆左右的运送物资的货车抵达这里，包括饮用水、面包、饼干等。后续的物资呢，也会陆续的抵达。那这些物资到达集中安放点之后呢，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另一方面呢，会通过皮划艇、冲锋舟、无人机等方式送往受灾的村子，提供给村子内的群众。那我从相关负责人那里也了解到，因为这里离云表镇受灾区域比较近，那附近村子的被困群众一开始就会直接转移到这里。据介绍，截止到昨天晚上，这里累计安置群众约600人，其中部分群众呢，在这里进行临时安置后呢，会选择自行离开或投亲奔友，还有部分呢，会陆续转移去其他的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安置工作呢，也还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嗯，好的，杨雪。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在广西南宁、横州市等地协助指导地方做好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水库险情处置等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办工作组在广西实地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报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网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广西受灾地区。
0: 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广西开展救援工作，已营救被困人员137人，疏散转移遇险群众1058人。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多人，携专业装备在广西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4: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

0: 的个人卫生用品工作组，他们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表示，
3: 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未来几天呀，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4: 在抢险过程中，次生灾害同样引发广泛关注。昨天有网友发布截图称，衡州市云表镇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另有网友留言称，有被困的村民被蛇咬伤，且面临缺医少药的情况。
5: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那不慎被蛇咬伤之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的误区？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采访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一起来听他的解答。
6: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他们的活动习惯吗？他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7: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相对来说可能有些地方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去在这里进行这个躲避而已。
6: 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反应吧？
7: 对，那因为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所谓的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6: 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7: 所谓的这个下雨天这个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

0: 啊，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呢，大家尽量少前往啊，比如说这种。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这种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1: 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
0: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了，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还是要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所谓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1: 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
0: 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呢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啊，应该是具备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从而以备不时之需。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随后，四川宜宾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20公里范围内有多个村庄，周边县城距宜宾市26公里，距重庆市216公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再来关注甘肃。昨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名人员被困。灾情发生以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截至昨晚10点，搜救人员已经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4: 今天上午，当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陇南市探昌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你好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那当地的天气是否对救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呢？
5: 好的，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目前当地的天气以多云为主，由于当地地处山区，气候多变，就在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还迎来了短时雷阵雨，一度影响了救援进度。根据陇南市委宣传部的消息，预计今天上午9点，新闻发布会将在

0: 昌县政府举行，通报抢险救援进展，介绍当前风险形势以及下一步工作。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到今天凌晨3点左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有人员被找到。探昌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和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的交错地带，境内地势起伏。昨天中午，我们抵达陇南市后，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我们从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灾害发生在7月7号早晨6点56分左右。当时，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的一支清零队伍在事发地区域行走，准备前往保护区深处开展例行作业，对森林进行清理与抚育，突然遇到了山体滑坡。33人的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事发地位于一处山间谷地，两侧山体坡度较陡。我们在救援现场看到，中间河谷区域堆积着淤泥、山石、树木残枝等滑坡物。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们，核心救援区域设有2个人工作业点，4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铁铲、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人员搜寻和堆积物清理工作。多个救援小组每1个半小时左右进行一次轮换，而在外围区域，多台挖掘设备同步进行作业。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滑坡体在8000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到了10米左右。经过专家评估，其中一侧山体仍然存在2次滑坡的可能，因此现场设置了3个观察哨，引入雷达边坡监测仪，对山体实时进行监控，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除了滑坡现场，医疗救援方面目前都做了哪些保障呢？
0: 好的，在医疗救援方面，部分伤员入院接受治疗，被收住在探昌县人民医院、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周边几家医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在昨天紧急调配了4组的急救车辆，13人赶赴探昌，并且调度向重症、骨科还有普外的专家也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且开通了绿色救治通道以及远程的会诊平台，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的现场救治。以上就是我们在陇南市探昌县了解到的情况，有关稍后发布会的情况我们将持续关注。
1: 好的，何志玲。
2: 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现场的救援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那么消防救援力量具体是如何开展救援的呢？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救援力量抵达塌方现场后，消防救援指挥部迅速划定全域搜救分区。
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系统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3: 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余人，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陆军说，大块堆积的泥土石块先用大型机械一层层刨开，为防止机器误伤被掩埋的人，最前面的机械推进速度需要非常缓慢，并配合消防员徒手清理，再让搜救犬反复巡查。
4: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呢，总共调了2个支队、9个消防站、245人。甘肃机动啊，消防救援总队是调了100人，总共是调了345人。因为现场的作业面很小，还是要靠机械和人配合，人不一定那么多，我们人到时候任务完成了就撤回去。
3: 深山沟里救人困难比普通救援多出不少。陆军坦言，前阵子连续下雨，山体泥土吸饱了水分，塌方堆出来的淤泥又厚又黏，机器推起来费劲，表层泥土容易往下滑，人工挖掘时随时可能再次塌土。
4: 滑坡体呢，大概上下长呢是100米，宽度大概40米，应该是在8000到10000立方左右。这个岩面体呢比较深，浅的地方大概3米，最深处9米到10米。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2次滑坡的可能。
3: 为了保障现场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安排了专门的观察哨，实时监控山体情况。消防救援人员轮流进场作业，一旦发现山体有异动，马上全员撤离。
4: 我们设置了3个观察哨，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

0: 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每个工作组确保安全，不能人员太多，就是两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总共40个人。那么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挖掘机下水也换，我们都轮流换的。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7场8分之1决赛的直播。在亚特兰大体育场，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根廷队边路二防一，球交回来再传，后点头球球进了。这球进了，比赛的第15分钟，埃及队先破门了。他们的中后卫2号亚。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8分之1决赛进行了最后两场的争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之间的比赛率先打响，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更多精彩的赛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毅发来的报道。
6: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场8分之1决赛在这里打响，由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法老军团埃及队。这场比赛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球，双方在开场之后都不保守，积极展开对攻。这是埃及队，他们的前场突破45度角斜长传，把球吊向禁区，找阿根廷队防空的弱点。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攻门，球进了。赛前并不被看好的埃及队在开场第15分钟就取得了1-0的领先。阿根廷队加强了攻势，塔利亚菲科他在禁区之内被绊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埃及队的门将舒贝尔他判断对了方向，成功了。这是他本届世界杯2次扑出点球，埃及队以1-0的优势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了，阿根廷队继续保持攻势，他们的控球率达到67%，很耐心，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机会。他们的防线压得非常靠上，这是埃及队的反击。埃及队刚刚已经通过反击打进一球，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现在他们卷土重来，萨拉赫他吸引了对方防守球员传中，这是穆斯塔法齐科的射门，2-0。埃及队今天带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佳表现，面对强大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裁判多次的不利判罚，他们在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现在局势不妙，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20多分钟，他们需要至少打进2个进球，但是他们没有慌乱，这就是老牌强队的经验和韧性。阿根廷队右路传中，中后卫罗梅罗门前抢点头球攻门，球进了，1-2，阿根廷队扳回一城。现在埃及队球员们还沉浸在沮丧当中，他们的后防线有些凌乱。第83分钟，这是门前的混战，阿根廷队再进一球。5分钟之内，阿根廷队打进2个进球，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比赛现在还有最后10多分钟时间，埃及队的心态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教练组几次抗议裁判的判罚，后防线空档很多，阿根廷队反击，劳塔罗。

0: 右路传中到禁区门前，埃及队只有一名后卫在防守，恩佐费尔南德斯在门前高高跃起头球攻门球进了。阿根廷队在第92分钟完成了逆转，3-2，埃及队只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场比赛他的吹罚出现了争议，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击败了埃及队，晋级世界杯八强。
1: 可以说这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阿根廷球队呢两球落后，最终是逆转绝杀，可谓绝地逢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买卖二手房对于业主和消费者双方来说呢，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不少二手房的业主呢，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更害怕自己买贵了。为了些许差价，甚至能谈上一整天，这成为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
3: 怎么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57%。这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5: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6: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4: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5: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5: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济

0: 员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1: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0: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成一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2: 那么利用这种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否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呢？未来它会否成为交易方式的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1: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3: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据多方消息，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会出席此次峰会。
2: 这次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7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
5: 有媒体认为，这是对

0: 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7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作为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在随后的会见中，双方就一系列核心问题阐明了立场。在回答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此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透露，土耳其此前已得到了5架飞机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将着手解除针对土耳其所实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
2: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0: 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不断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吕特日前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怎么理解这一表态？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宏建的分析。
3: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既要抓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把军费开支的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啊，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也非常的纠结。
2: 近来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承压，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时再提收购格陵兰岛，这也让峰会从开篇便笼罩着浓重的信任危机。崔宏建认为，北约内部新旧矛盾交织，欧洲希望借助此次峰会进一步管控美国政策的风险。
4: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

0: 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到10号，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 AI 产业化、算力互通、数据要素市场化等领域。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开启，3天配套多场行业分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网络、数据安全、开源生态、网络法治等领域。今天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全国各大保险机构同步开展养老金融、防灾减损、新市民保障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上海暑期旅游季今天启动，将持续到8月31号，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同步发售文旅联票，拉动暑期入境与本地消费。今天是第22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全球30%到45%的人口受过敏困扰，世卫组织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3大重点防治疾病之一。国际方面，今天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收官，本届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32个成员国领导人参会，磋商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日韩等印太伙伴列席对话，联盟内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分歧显著。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美方透露，会晤后特朗普拟与俄总统普京沟通和平谈判事宜，泽连斯基此行意在争取北约加码军援。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本站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香港站比赛将持续到12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